0: 金玲不会给大家埋坑的。
1: 就是得让大家这个，尤其还有孩子可能在听啊，让孩子学到真东西，不能误导啊，
0: 得记住啊。哎呀，一点这小心思全被你们猜透了，你这还有啥意思？那还出啥题的呢？还
1: 下次在里边掺一个比较大众化的。
0: 行，就误导向是吧？
1: 对，
0: 那行行，记住。刚刚这道题目是啊，东北有秧歌，陕北有腰鼓舞。那么请问，在湖南土家族白手舞和湘西苗鼓舞是我们本地的传统舞蹈，这是真的吗？还有人选 B 呢，老何选的 B， 老何说本地这个地方有点问题。我说我不是新来的摩天是木在木子，不是本地的，是留言的是吧？本地怎么有那个？反正老何木木开始选的 A， 然后老何选了个 B， 琪琪宝贝也选的 B， 说跟着老何选。然后木木反正坚持了他的选择，依然还选的 A。老何说我们三个人一般答题的时候都选得很统一，今天就看运气，看看到底谁踩了谁的坑。好的，二群里哈，这个罗罗波波也来打卡了啊，彪哥也来打卡了，黑总也来打卡了，看看大家怎么答的题。王一选的 A， 姚丹丹选的 A， 真的，这两个少数民族就是我小时候听的最多的湖南的少数民族。白手舞我知道是土家族很有特点的一个舞蹈，鼓舞呢应该也是在之前咱们卫视的那个节目里面看到过这个。韩哥说王主任赶在蛋总这群里都已经起上外号了、就是说王依依赶在姚蛋蛋之前做出选择，那肯定就是他很有自信了，所以选 A、黑总说基本都是 AA 的概率比较大。然后折翅的飞人也是选的 A。 四群里九段熊、空心菜、彭大白都选的 A。估计白说昨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还在聊闪身步，一学一个不吱声，眼睛看一遍，哎坏了，四肢学的时候，哎刚才咋跳的来着四肢完全不受大脑的控制。我最近还在笑另外那个歌手王鹤也学的动作特别的显得好像刚刚跟手脚关系不熟一样，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出来还不如他。是这动作就看起来觉得还行，好多舞蹈动作都是这样的，你只要一学你就发现你根本驯服不了你的四肢。 是都被你们摸透了，正确答案就是 A。 咱们湖南的民俗舞蹈种类非常丰富，丰富到超乎大家的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包括土家族的白手舞、湘西的苗族舞啊，苗族的湘西苗族的这个鼓舞，还有瑶族的长鼓舞等等。官方公布的国家级非遗名录里头，湖南的传统舞蹈类的项目多达有13个。所以这方面啊，咱们这家底还是很厚的。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发现是说，好像是说土家族的白手舞吧，他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猜这个舞蹈最大特点是什么？顺拐、不是，就写在他的介绍里面，我不是我乱讲，我真的搜的时候就是说土家族的白手舞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拐、
1: 这是特色
0: 啊，特色，
1: 哎呦，
0: 那也是感觉也要克服你自己平常走路的习惯。
1: 哎，你想一直刻意的去长时间维持顺拐还是不容易，走着走着可能你就改回来了。
0: 是的，对于有顺拐的人让他不顺拐很难，但是对他平常不顺拐的人让他顺拐也很难。
1: 双方都觉得对方很厉害。
0: 对，所以我说舞蹈这东西真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就是你要脑子知道我要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不一定听脑子的。所以我很佩服会舞蹈的人嘛，你们可牛了，特别厉害啊。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节前这几天天气真的是有点讨嫌啊，昨天还是前天早上反正有一点点雨滴，然后后来中午又出大太阳，然后又很厚的灰，就感觉这个车外面就跟包浆一样，哇，全是那个灰，然后混着那个雨水，然后全弄在一起。节前洗车呢肯定是来不及了，今天肯定非常多的人，咱呢错峰节后回来啊，上休三不是还上三吗，那三天里可以先把车洗一洗，里里外外弄干净，然后呢这个国庆你是开车回家呀还是自驾游啊都特别的方便，这得就得精精气气洗了，因为到时候家人朋友都要坐咱的车呢，就不能去那街边找那30、35给你洗一次的了。来咱们力帆养车啊，进行量才洗车吧。有人说力帆我知道，我看到路边老看到他们家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招牌白色的字，那得洗一次车那得68呢，那可不便宜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抢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听众和力帆养车的福利礼包，平常单次68，洗五次要340的，我们现在59.9全包干，59.9可以抢到五次量才洗车，平均下来一次不到12块钱，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洗，是外头给你先预洗，然后上泡沫啊、精致洗，洗完之后再拿这个
1: 打沐浴露，
0: 哎呀，打
1: 面膜，
0: 最后拿毛巾给你擦干，
1: 哎哎、
0: 搓泥不？上哪搓？上盐搓？
1: 搓搓谁来红酒的？
0: 车可不行搓呀，那漆都给你搓掉了，
1: 打泡沫得了。
0: 然后这个车里头呢也给你进行一个除尘啊，然后地垫拿出来洗，四个轮毂呢给你擦得亮晶晶不灵不灵的哈、啊、这个引擎盖给你打开，发动机舱也除尘，这一套标准的流程下来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步骤马虎，不满意还免费给你重洗一次。哎，能拍着胸脯承诺这一点的，就证明他们每次洗车都是非常精细的啊。单次本来要68，现在是五次59.9，单次不到12块钱，而且里面还包含三张发动机故障检测券、底盘抖动异响检测啊、空调啊不制冷不制热都可以检测，故障检测券三张送在里头。全程12家门店通用，这个松雅湖有，月湖有，北辰有，南边山木冲有，东景路有，望城也有。啊，然后我想是岳麓大道还是哪，也反正是可多地方有了。你看吧，12家门店哪个离你家近，你就决定买不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金铃的金字，黄金的金字啊，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能看到那个海报了。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可以进入小程序进行抢购啊。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多拍无效，因为这个是确实已经是福利了啊，羊毛了啊，多了这真是咱也承受不起。只要你是七座以下的私家车都能用啊 ，SUV 啊、轿车这车型都不限。但是如果是七座及以上的啊，皮卡。啊，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啊，那就用不了了啊。然后呢，一年的核销期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然后为了大家呢，这个避免到店需要排队啊，建议呢提前一天打电话给你准备去的那个门店先联系预约时间啊，省得到现场要等，挺浪费功夫的啊。回复关键词"金"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3: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2: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3: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4: 加油，早上好，
15: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3: 早起听天气，

0: 注意了啊，家人们，接下来的一周长沙的天气啊，哇，好热闹。
1: 嗯，
0: 雨少温差大，先凉快再热，然后再迎来冷空气
1: 啊。要说湖南人亲甜的呢。
0: 哎，首先中秋假期天气挺好，一直到28号都是晴天见多云为主，南风吹的气温一路往上冲，最高能冲到35-36度。
1: 哎呦，
0: 中午热的像夏天，早晚又还带点凉，20来度，昼夜温差相当大，短袖可以穿，薄外套也别着急收啊。还有精彩的来了，29号，朋友们，下周二冷空气就来了，气温下降，北风加大，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
1: 那么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南风2级，24到33度啊。25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级，26到35度。26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级，27到35度。27号晴天见多云，南风2级，27到35度。

0: 千万招 CEO 的，你听说过花三千万招 NPC 的吗？
1: 啊，
0: 虽然都是字母啊，这东西可不一样。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最近就计划招100个景区 NPC， 最高年薪千万。哎呀，这消息一出啊，评论区全是现在我学表演还来得及吗？啊，一个景区花这么多钱招角色扮演，就是 NPC， 图啥呢？
1: 啊，你可能没去过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啊，但你肯定刷到过那个王婆说媒。2024年，扮演者赵梅粉丝涨到了700万。
0: 哦，王婆姓赵是吧？
1: 哎，这景区搜索热度啊，直接翻了7倍多，门票预订量翻了2倍，营收更夸张了。2023年才1.8亿，2024年干到了5.4亿，2025年飙到了12.7亿啊！一年入园游客超过2400万人次。一个王婆把一座中等体量的景区推到了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0: 还有你老家，啊，不是东三省，在我眼里都是你老家啊，
1: 哎，没毛病。
0: 长春动植物公园的雪饼猴也是，啊，2024年演孙悟空的王铁柱，凭一句，
1: 这玩意儿太干巴了，
0: 火了。呵呵，公园顺势搞了一整套西游主题 NPC 互动体系，啊，到2026年清明小长假，日均游客量已经达到了3-4万人次，日均啊，3-4万。不是说多长时间， NPC 带来的不只是人流量，去万岁山调研跟 NPC 互动过的游客平均多待2-3个小时，二次消费占到景区总营收的37.8%。这道理很简单嘛，人待的越久，那吃喝消费自然就越多嘛。
1: 那肯定得买点烤肠啥的
0: 啊，对，喂点雪饼。
1: 啊，这 NPC 这个词儿啊，最早其实来自于电子游戏啊，指推动剧情的固定角色。早年在景区里啊，它基本就是一个会动的背景板，跟游客呢几乎零交流。这个转折点出现在2019年，西安大唐不夜城那个不倒翁小姐姐，
0: 啊，
1: 还
0: 记
1: 得吧？
0: 我记得，我记得特别甜。
1: 那，互动视频，当时播放量冲到了17亿，日均的客流多了10几万人。从那之后啊，这宋城演艺搞抛绣球，河头老街让李白跟游客对诗。景区 NPC 慢慢的就从单方面表演变成了有内容、有情感互动的角色。
0: 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6%。全国人大代表吴国平今年两会还建议了，把景区 NPC 要纳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司徒小镇工作人员也说了，高薪招 NPC 就是招能火的 NPC， 能给景区带来效益。啊，最后他还补了一句，没戏拍的明星我们也欢迎。你啥意思？你说谁呢？
1: 哎，3000万啊，能不能砸出下一个雪饼猴，这谁也不知道啊。但是景区愿意试一把，说明旅游的逻辑已经变了。游客啊，不再只是看风景，更看重参与感和情绪体验。风景是不变的，个人是活的。一个会接梗能互动的 NPC， 那，啊，可能就是下一个引爆点呐。
0: 那么问题来了啊，这假期你打算因为哪个 NPC 的原因去哪儿玩吗？或者之前我们世界之窗不是也有吗？特别火的有几个那个外形条件特别符合角色的 NPC， 还有会接梗的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外国朋友会接梗
1: 啊，
0: 不过都是一些00后的梗，因为不是我的年代的我也不太记得了，好像是接梗接的挺好的，也是火过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还有市场的。

0: 不管我们如何控糖减糖，反正我觉得到了中秋节那月饼是还是要吃的啊。而且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啊，买月饼回来吃就已经不满足了，开始自己动手做月饼了。前不久四川一名女生在家自己做月饼，谁知道在按压这个模具的时候啊，用力过猛，原本是那个小狮子形状的那个圆的月饼一下被压成了一个门把手。
1: 不是，这差的也太大了，
0: 这反正就是奇形怪状的啊，变成一长条了。网友看完视频欢乐评论，把狮子的鬃毛都压出来了，像宫门上的门环。做月饼需要这么用力吗？女生感慨，不自己动手做月饼都不知道会在哪一步翻车。
1: 但我怎么感觉人这不算翻车，是创新？
0: 怎么呢？
1: 啊，就是中秋送礼啊，就送这款这个纯手工狮子造型这个门把手月饼，也挺亮眼，是不是？

0: 你月饼这味儿怎么样，你多年之后你未必记得，但是一提起这个型儿，以后你肯定能想到中秋节。
1: 要
0: 不挺好吗？
1: 要不你去干那个市场营销啊，品牌运营，
0: 把这破烂玩意儿都卖出去。
1: 哎呀，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这个音乐是不是网上有一个有一个新的版本了？
0: 啊，
1: 就是Mambo，是不是有？好像
0: 对，没印象。
1: 我好像在看哪个抖音视频的时候听到那个，反正是挺欢乐的一个音乐。哎，因为也要放假了，就去听哪个音乐都挺轻快的啊。再次提醒各位姐妹们，想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的哈，回复关键词是眼霜，别回错了，回赫莲娜回黑绷带都出不来，要回眼霜啊。799到手两个15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正装，这就30毫升了。你回复眼霜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他还再送你5毫升的小样，你出去旅游出差都可以带上，非常方便啊。就是一定要记得回复眼霜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以后呢，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你才可以拿到这个代金券，价格才能从折前的1000多变成799。第二是你不添加它，你就拿不到这个5毫升的小样，不便宜呢。你想想5毫升的第一个是按数字的，但是你想它整个正装都只有15毫升，5毫升就是三分之一。嗯，网上是2000多一罐15毫升，5毫升按网上官网的那个专柜的价格就是700块钱呢。
0: 嗯，
1: 700块钱白送给你，你不要哦，你不要我要。回复关键词啊，眼霜，发送到金鹰九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就可以花799到手两罐赫莲娜黑绷带眼霜的正装，再送你一支5毫升小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词儿好了，朋友们，词儿好了，过完了今天，明天就又放假了。我说刚休完年假回来这一个礼拜啊，感觉还是放假好啊，得放假呀。这个礼拜感觉过得又快又漫长的。中秋节假期啊，终于能好好的补个觉了。啊，不知道各位这中秋国庆假期都准备上哪玩去？我刚才刷了一下机票啊，我发现有一条热门的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块涨到了2550，太刺激了啊，这涨价幅度。我第一个反应我都没想到是机票涨价了，我想的是不是我手机中木马了。你这哪是机票啊，600涨到2500，我这不理财产品吗？为啥涨价会这么刺激啊？再来说说这个假期安排。2026年中秋还有国庆之间啊，只隔了3个工作日。打工人一看，嚯，好嘛，这假拼假，哎，请3休12。相当于是拿3颗瓜子儿

个计算器好像摁一宿似的。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航线啊，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心跳加速的感觉。中秋节前一天，北京飞乌鲁木齐的机票价格是850，听着好像还行是吧？中秋节当天票价涨到1600，850涨到1600，几乎就是翻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月饼需要托运吗？然后国庆节当天的票价呢是1050，你可能觉得还行啊，起码回落了。但是10月3号和4号啊，直接低至450，为什么呢？因为10月3号4号啊，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在景区里边排队了，队伍长的已经让你忘了机票原本的是多少钱了。就好像是你花16块钱买了瓶矿泉水，结果两天之后发现超市只卖4块5。但其实这都不算什么啊，更刺激的还得是返程。10月3号之后的价格过1000元，10月6号机票价格高达2550。有人说我可以反向操作呀，对不对？我10月3号去乌鲁木齐啊，我450薅羊毛，对吧？然后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你说来出差吗？啊，你说来旅游。师傅又说那你返程票买了吗？哎呦还没买。你赶紧拿出手机 APP 一打开，2550。你瞬间感觉这趟旅程好像也没那么香了。师傅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别走了。你心想这大美新疆是好啊，这当地朋友的热情好客。师傅说别走了，留下烤羊肉串还债吧。这民航业内人士提示啊，10月3号之后下跌的主要集中在去程方向啊，不能简单理解为全假期降价啊，那意思就是临期甩卖是不存在的啊。你以为是菜市场晚上8点之后的青菜吗？啊，你盯着价格，价格盯着你，最后你们发现你们谁也没眨眼，但是你先哭了。反正吧，祝各位双节快乐，能错峰就错峰，能捡漏捡漏，实在不行哪也别去，在家刷刷朋友圈得了。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要说节假日买机票啊，确实是挺刺激。那么刚才讲北京飞新疆，对吧？去时候几百块钱，回来一看两三千啊，好嘛，你说差价能买多少羊肉串啊？然后呢，这个北京飞成都啊，其实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况啊，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5号啊，北京飞成都1005啊，我这都是这快八毛都给大伙算上啊，1005。6号1270，到7号1590。哎呀，这价格就像那个参加攀岩大赛一样，而且越靠近上班它越贵。这不是机票啊，这简直就是假期余额的滞纳金呢、啊。

然后因为中秋国庆机票的价格都比较贵，有不少人选择抢跑错峰。朋友们，抢跑这个词儿啊，我上一次听还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运动会呢。9月22号出发啊，均价呢比中秋首日低 30%， 比国庆首日低 50%。也就是说你提前三天走能省一半钱。你算一算省下这些钱你够买多少个月饼。但问题是老板可能不同意啊。然后9月28号这机票的均价呀，相比国庆的首日会低 40% 左右，好像听着也特别有吸引力。感觉就像是你在古玩市场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价值百万的青花瓷，然后你只花了10块钱捡个漏。根据数据显示啊，这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 52%。哎，所以你看到了，想捡漏不是那么容易的，捡漏你也得排队。然后大家相视一笑啊，原来你也是大聪明，你以为你抢跑，结果发现跑道上站满了人。啊，人家那句话怎么讲来着？世界上本没有路啊，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世界上本没有错峰，请假的人多了就成了高峰。就好像是世界上啊，有那么多人早上6点钟去健身房啊，结果发现全城的自律博主都在那儿呢，你连跑步机都懒得排队了啊，最后你只能站在角落里边给大家鼓掌。哇，大家好自律啊，我好疲惫啊。啊，当然这个民航业内人士也提醒了啊，10月3号之后啊，下跌的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去程方向啊，只有集中在去程方向，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这个假期降价啊，翻译一下就是临期甩卖是不存在的，对吧？就像咱们刚才讲的，这玩意儿你说又不是菜市场里边买白菜，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业内人士同时也建议了，说如果时间自由度高，尽量呢避开最后两天，以此来节省一些出行成本啊，听起来好像特别贴心。但是啊，我说实话，我但凡要是时间自由度高，我犯得着在这跟你唠机票吗？

明儿，我看我这边啊，现在外边这个太阳也升起来了。说实话，这一个礼拜啊，每天上午感觉这天也都是阴沉沉的、雾蒙蒙的。这今天早上这么明显的见着太阳，好像是这周的头一次。你说眼瞅着放假了，啊，这气温升回来了。群里边这两天我看有不少朋友在讨论啊，说这个放假准备上哪玩去，都干嘛去啊，有不少朋友确实是有出行计划的。你看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啊，很多朋友们应该已经开始搓小手了啊，准备整点小月饼啊，看看小月亮啊，估计有的人啊已经把朋友圈文案都想好了。然后昨天我又看着一条热搜啊，说赏月航班来了。说实话，以前只听过赏月、赏花、赏秋香啊，现在航空公司直接告诉你说，我带你到天上去赏月亮，解锁沉浸式空中赏月，别样过中秋。我寻思着，这别样是不是指你一边看月亮一边还要忍受旁边大哥的呼噜声？你以为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啊，画风可以说是非常清奇了，那确实是挺别样的。来自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9月25号19时到次日的凌晨3点，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约300班次，约有超过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体验。航空公司说，这是传统节日文化在当下的鲜活表达。我寻思着，我们小时候赏月。

0: 月好像不是这画风，就是搬个小板凳啊，往院子里啊或者家楼下一坐啊，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吃月饼，是吧？听一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听一听家长里短。现在呢，对着一块小小的窗户看一眼，你说这叫鲜活？那下次是不是该推广什么赛龙舟航班了？是不是？机舱里边模拟划桨，感受一下速度与激情。啊，赢的那一方可以获得限量版粽子一个，你想想都很刺激，是吧？而且啊，为了让你更好的沉浸式赏月，这航司啊确实是操碎了心。比如说春秋航空率先出招了，啊，推荐了70多条最佳赏月航线，我一听都乐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凑合看月亮航线？啊，月亮只露半边脸航线，啊，月亮极大可能被云彩全遮住的航线。哎，那么乘坐赏月航班该如何选座啊？如果恰好这中秋你要出行啊，你赶上坐这个赏月航班，你该怎么去选座才能够拥有最佳观赏视角，尽览中秋的皓月盛景呢？春秋航空特别贴心啊，发出了提醒，说建议选择 F 座和 A 座。我当时懵了，选座是不是要额外加钱来着？啊，后来我发现，这个啊跟飞机的航向和月亮位置有关系。啊，为什么不是 B 座呢？废话，B 座不挨窗户呗。你 B 座不是隔一个别人肩膀吗？啊，为什么不是 C 座呢？你 C 座看到的是过道里边找厕所的人呢。啊 ，D 座也不行，因为 D 座可能空姐会时不常过来提醒你啊，先生，请收下腿。你要是没选对啊，那一上飞机坐到了右侧靠窗。哎呀，那一晚上你就只能对着机翼那个铆钉发呆了。你心里可能只会说，我也是买了票的啊，为什么我只能看邻座手机屏幕里的月亮？而且人家还开了护眼模式，那月亮都是绿的。有些座位啊，它刚好卡在机翼旁边，那窗户一拉开，月亮在哪儿呢？啊，月亮在发动机后边啊，跟躲猫猫似的。你想拍个照发朋友圈啊，别人以为在你在那秀那个飞机制造工艺呢。你本来想当个诗人，结果成航空博主了。这九元航空啊，还特别提醒，中秋云端赏月选座啊，很有讲究，讲究到你得提前查航线、飞行方向、时间、太阳位置和月亮方位。以前中秋赏月可能你要拜一拜月亮，现在中秋赏月你得会三角函数。那空乘看完攻略啊，说我选择提醒你，遮光晚不要一直开着啊，不然影响旁边乘客睡觉。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推出一个什么邻座不拉遮光板的保险？你想想，你要是花大价钱选了个 A 座，你想好好看看月亮，旁边大哥一上飞机，唰，遮光板拉下来了，戴个眼罩，一气呵成。我以前真的碰到过这种啊，就是那天天气不错啊，你想晚上应该可以看一看景色什么的啊，然后人家把遮光板拉了，然后戴了个眼罩，我当时特别纳闷，你都戴眼罩了，你都多余拉那个板子。啊，天津航空也不甘示弱呀，推出了百余条赏月航班，还推荐了西安到南京的航班，左侧靠窗更容易看到月亮。哎，我建议下次直接出个 APP， 就叫月亮轨迹预测仪啊，输入一下航班号，它来告诉你啊，前方高能，月亮在您右前方45度角，请调整姿势，准备好相机开拍，多好，是不是？而且万米高空赏月这事儿听起来很高级，你费尽心思抢到了 F 座或者 A 座，结果一上飞机啊，发现经济舱膝盖顶着前排，旁边大哥脱了鞋，后排小孩在踢椅子啊，空姐告诉你说，先生这是您的鸡肉米饭。就这种环境啊，你就是想看月亮，但月亮再好看，估计你这个心思啊也得打一个折扣。所以说最美的月亮从来不在天上，都是在别人朋友圈里。最后呢，还是提示各位一句啊，地上看月亮免费，楼顶看月亮免费加蚊子，天上赏月亮1000起步可能还不包含行李额。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欢。马上中秋假期了啊，而我看未来这几天这天气啊都不错，虽然比较热吧，那相比那种哭哭下大雨什么的，那肯定算不错了，对不对？好歹它是晴天。那朋友们肯定也琢磨着出去转一转，放松放松，是吧？你出门之前或者你出去玩完之后回来，你车是不是得洗一下子？哎，咱们现在推出的这个力帆养车的大礼包啊，这算是咱们955听众朋友们的专享价格了。这个我们之前特意去跟这个负责人去对接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咱们这边专享，他说对，他们就是其他平台上啊卖什么的都没有咱们这个便宜，咱们这个确实是太震撼了。我们很多同事只要家附近有这个力帆养车的几乎都买了。我不是说不是忽悠大伙儿买单啊，只是告诉大家这确实很划算。如果说你正好有这个需求，家附近有用得上的话，就囤一个。59.9块，里边包含5张洗车券，3张故障检测券。这洗车什么规格？它介于普洗和精洗之间，啊，发动机舱给你除尘啊，轮毂给你弄得干净呢，啊，车内啊，这内饰啊，脚垫什么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原本单次洗车它是价值68的，咱们现在5次洗车，啊，只要59.9块，还送你3张故障检测券，什么发动机故障啊、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这些都可以检测，原价237，现在直接免费送。单次洗车1次68啊，你要按5次洗的话，这都340块钱了。咱们现在59.9，朋友们，你现在随便路边找个小店洗个车30-40，对吧？得要了这个价。你要说哪儿10块钱给你洗个车，你可能不敢让他洗。但是力帆养车不一样，人家是大品牌，对不对？人不可能说糊弄你，给弄的那个车洗完之后，那个车衣上面全是划痕，不现实。大品牌啊。59.9块，核算下来每次洗车就不算故障检测券啊，纯白送的话，核算下来每次洗车只要12块钱，朋友们，非常划算了。有一些限制，比如说春节前后20天不能使用，其他的日期都可以使用。第二个啊，运营车辆不行啊，然后7座以上的车不行，比如说皮卡、面包、货车、房车啊，包括一些运营车辆，这些不可以使用啊。除了这两个限制之外，没有了。就都可以正常使用。你下完单之后呢，你就搜一下家附近哪有这个力帆养车离比较近的门店啊，在哪个。然后昨天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佳琪，我下单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选项，就让我选择我要使用的门店，说这个券是不是只有在这一家门店可以使用？不是，力帆养车在全长沙有12家门店，河东河西从南到北全部都有。你这个券啊，它在哪家门店都能用，它是通用的。他下单的时候可能只是确认一下子，你有可能会去哪家店而已，它是通用的啊。如果说你买完了之后后续使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联系我，我来给大家协调售后，好不好？想要购买的朋友啊，这59.9块包含5次洗车、3次故障检测，还有诸多权益可以解锁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就可以弹出咱们这个下单海报，同时还有我的微信了啊。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今年中秋各位都买月饼了吗？要是没买的话别着急，月了都没急，你说你急啥？因为今年的中秋啊，15的月亮它17圆。那中国人过中秋讲究什么？月圆人团圆，对吧？15的月亮16圆，这话那打小就知道。结果今年中秋15的月亮它17圆了，这听起来就很像是周一的工作周五干，又很像是双十一的快递双十二到，听起来都很让人心碎。也不知道这月亮今年怎么了，这拖延呢啊，在天上也有这个延迟满足是吧？就好像是咱们生活当中永远迟到的朋友，你约他8点吃饭啊，他跟你说哎呀快了快了堵车了啊，完了就得慢到的。有人问这15的月亮17圆它少见吗？少见啊，但不是异象，不是嫦娥改签，不是玉兔把月球车开沟里。这不，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就出来给我们科普了，这月亮的圆缺变化，那是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啊。那意思就是太阳地球月亮他们仨在天上玩抢椅子，太阳负责打光，地球负责挡光，月亮负责变脸。因为月亮它自己不会发光，它的圆缺说白了就是被太阳照到多少，你以为它在发光，其实月亮是在借光啊，就像你朋友圈的精致生活也是借光啊，借滤镜的光。这月相变化的起点叫朔，朔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的每月初一，然后月亮慢慢的被照亮到望月啊，叫满月，叫望啊，就望天的那个望啊。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简单来说，这个朔呢就是月亮刚开机啊，它完全看不见，就像你的银行卡余额一样。而望呢就是它终于闪亮登场了啊，就像每个月发工资之后的我一样啊，腰板挺得倍儿直。所以一个朔望月平均 29.53 天啊，听起来好像很精确，但问题就出在这平均俩字上。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它是椭圆的，各位记住啊，画重点，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圆形跑道。这不就像我平时跑步说好跑个标准的操场，结果一拐弯啊，我就跑到旁边小卖店买冰棍去了啊。这月球运行速度啊还有快有慢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对吧？就像你开车上班心情好，一脚绿灯啊，一脚油门踩到底，刷一下就过去了。有时候早高峰啊，遇到前面有个加塞的，你就只能慢慢悠悠的跟那磨蹭。月亮也是，有时候咻的一下就忘了，有时候呢就只是在天上慢慢悠悠的晃，晃到16，晃到17啊，给你甩个圆脸。所以从朔到望的时间啊，它就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啊，科学研究表明是 13.90 天，最长可以超过15天，达到 15.61 天。因此这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 16是最多的。今年更厉害，这个望发生在农历的8月17的凌晨0:49，这个时间点就很尴尬，熬夜的人还没睡啊，早起的人还没醒，那也太早了。所以说啊，15那天月饼你先吃着，至于这个赏月呀，它算是个预告片。今年中秋啊有一个特点，它和秋分节气只差两天。中秋节固定在农历8月15，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它就是跟着月亮的圆缺周期走的。而秋分呢，它是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的，就是咱们说的看太阳。这俩平时好像没什么关联，对吧？结果今年

0: 两者恰好只差两天。所以15当天月亮还在加载中，进度条卡在 98%， 啊，想看满月再等两天。但是如果你有强迫症啊，非得要看到 100% 的圆月亮，那8月16号晚上你就别睡啊，你就熬到0点49分，或者15那天你不吃月饼，你留到17吃。所以今年月亮17元，月饼商家应该是高兴坏了。啊 ,15 没卖完呢 ,16 打折 ,17 满月特惠，买一送一，送的还是五仁。当然啊，月亮圆不圆你放假也就那几天。说到放假，那月亮都拖到17了，咱放假能不能也多拖两天再上班啊？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洗车套组的话呢，59.9元洗5次车，还有3次这个故障检测券啊，力帆养车大品牌，长沙河东河西从南到北全部都有门店啊，搜一搜离自己近的门店在哪儿，方不方便使用，想要下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啊，获取下单链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据潇湘晨报陈世平9月21号的报道，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的新生军训当天跟教官说要上厕所，随后换装离校跑了。上哪去了呢？先到三亚，再飞上海啊，把一路拍成视频发到网上，还配文：勇敢的人先享受人生。到了晚上，学校点名，发现人找不着，坏了，电话也打不通，更坏喽，连夜联系家长啊，报警吧，找人呢。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联系上的，但是这孩子坚持要把行程玩完才回学校。9月21号啊，校方确认这孩子主动提出了退学，目前正在办理手续。他自己在视频里说啊，说刚军训几个小时就受不了，偷偷跑出来了。视频传开之后呢，被很多家媒体报道，社交账号涨粉不断啊，就这样成了一个新晋网红了。评论区有人称赞他勇敢啊，认为这是对常规束缚的非暴力不合作，但目前他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他喊着享受人生，这账单却寄给了别人。虽然校方最新回应辅导员和教官并未受到处罚，但是失联的那一夜，老师和教官彻夜担惊受怕，焦虑上火，这肯定是有的。据说这位新生要是真想退学，可以写申请，找辅导员，走流程，半天就能办完，但他偏不，挑了一条最能制造动静的路，辅导员、教官、同学都成了他视频里的背景板。这样的人不该成为榜样，更不该被捧成网红。舆论本就不该给破坏规则和走捷径的人发奖杯。这就是差距啊！人家十八九岁当兵保家卫国，你十八九岁几天军训你受不了，你别说几天，他几个小时他就受不了了。退学一时爽，未来社会会对你反复捶打，让你肉质变得软嫩 Q 弹的。

0: 湖南。
1: 一名女子在整理家里的被子时啊，意外的发现结婚时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啊，原封不动在被子里边包了16年。被子已经被煤出了一个大洞啊。女子表示说家里边被子多啊，一直也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这寓意很好啊，自己现在也有了两个孩子了。视频引发网友热议，也不少人称有同款的被子和同款的袋子。啊，感叹说这里边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啊，也有人分享类似经历，有人甚至说红鸡蛋放在衣柜里边忘了拿出来，啊，闻到衣柜发臭了才打开找，结果发现鸡蛋孵小鸡儿了。挺好，寓意挺好，早生贵子，你就说生没生吧。

0: 9月21号啊，新京报记者从沈阳市监部门获悉，沈阳某公司销售的东北酸菜被检不合格，被检的苯甲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该酸菜标有香酸爱情谢广坤和图形，在谢广坤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进行销售。记者从销售平台看到，这款酸菜呢已经显示被抢光了，市监部门责令经营单位立即整改。该公司称啊，系因商厂家啊生产问题，并且承诺立即下架并召回。
1: 你看这事闹的，我刘能就干不出这事来。
0: 而咱平时啊得注意保养，你看那刘能谢广坤啊，早些年刚演乡村爱情那会儿岁数还没有很大，但是看起来就很苍老。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啊，这脸蛋儿也得注意保养，因为这个眼周什么的是吧，女孩子那个眼角的细纹啊，这就很明显。咱们今天上架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啊，咱们今天是一个套组，15毫升的正品正装，买一瓶咱们送一瓶，今天是两瓶，然后再送你一瓶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的小样。朋友们，15毫升正装，它只有15毫升啊，正装啊，咱们今天送的都5毫升啊，非常大气了。而且咱们这一套下来啊非常便宜，799，朋友们，而且是买一送一的这种福利。你要知道平时官网你去买去2000块钱，可能也就是一瓶完送你一些花里胡哨其他不太值钱的小东西啊，也就是换算下来这一瓶怎么着也得个1500-1600往上了。咱们今天799买一瓶送一瓶，再给你一瓶5毫升的小样。你专柜连这5毫升小样都能卖好几百，你平时出差旅游你带个正装太重对吧，你带小样就刚刚好。而且咱们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啊，不是说平时每天都有，咱们今天限时福利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直接回复关键词啊眼霜，回复关键词眼霜然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当然如果说啊你还想啊了解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洗车的这个套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然后扫码直接下单啊就行了。哦，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朋友们啊，眼瞅着明天就放假了，希望各位这中秋假期愉快呗。3天假期回来之后再上几天班，又国庆了，你看这事闹的，真是。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法。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面啊。最近呢，全国各地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在下雨，特别呢是在这个江浙呀，很多人开始干嘛呢？把雨季当中的江南风景拍下来，然后呢发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来和你探讨说这是你眼中啊这个雨季当中最美的江南风景吗？提到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会觉得说，哎，真的哎，这样的一些风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在这些好看的风景当中，有哪些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顺着江南的风景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景观。当然在 Radio95 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比如说在 Radio95 的后台，今天你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的同时，我们给你看到了这一份书单能看到特别适合在旅行的路上伴你出行啊。据说呢此生反正这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也通过一本书也来和您说一说旅行。因为你知道这个去到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洛阳啊、西安呐 这种古都，对吧？什么十三朝古都，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是要看一看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为什么好看？除了风景好，自古以来很多名人在此留下的传说，留下的好文章好句子，对吧？那些考试的时候你背过的诗词歌赋，这些除了考试的时候用得上，当你去到这些名胜古迹的地方的时候啊，说不定看到这个风景啊，看到这个这个柳树啊，看到湖面呢 看到这个雨后的远山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冒出一句刚刚背过的好词好句，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要和您说的这本书，它就是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和您说一说诗歌，就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在路上。因为它呢是把诗歌跟名胜古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他想来和你聊一聊这个诗人背后当年创作这些故事到底背后都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当年看到了那个风景那个湖面和我们现在站在同样的角度看到的那个湖面那个风景还会是一样的吗？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你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维。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啊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啊，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胜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

0: 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美，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0: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啊，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的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首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直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呐、韵脚都押得很像。所以很明显有人就说李白写凤凰台就是用意啊，故意是要跟这个黄鹤楼来做一样的韵，做一样的句式，就特别像是一种填字游戏。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说完。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这个古诗词。
2: 北京时间上午9: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做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6: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 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

0: 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6: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4: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先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就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跳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0: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作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1: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了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啊，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他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啊，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啊，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啊，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啊，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

0: 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啊，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的作品。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题写名胜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不过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这场题写名胜的竞赛要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版图，一定得有更多的诗人来参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呢？
0: 又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呢？是因为他们都像李白一样，就是一直的不甘心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才气无处发挥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早已经被前人写空，是这种不甘心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讲一讲啊。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来问哈，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唐诗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关系，叫做《题写名胜》。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的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呢，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

0: 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精英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6: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3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啊。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到不得。当然还好后来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

0: 这个呢就要说到体检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而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儿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给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啊，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啊，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啊，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啊，叫崔氏楼啊，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你看天宝年间啊，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啊，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啊，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啊，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啊，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啊，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啊，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物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啊，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啊，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啊，同时又很儒雅。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但杜甫的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啊，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啊。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而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而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啊，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啊，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打个比方，如果你即将要去南京，那我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南京博物院看一看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苏轼的一个展览。这个苏轼的展览它的书画作品书法作品都有，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诗文它的影响是反过来的，它甚至还创造了现实当中的名胜。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重修黄鹤楼啊，最重要的依然还是要参考一下唐诗当中的黄鹤楼，对吧？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后人因为黄鹤楼这首诗才修建起来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诗歌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引发的一个文字创造建筑创造景点这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其实呢一直以来还在不断的发生。你比如说在后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他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给依山这座山啊写下过绝妙的诗文，所以呢依山啊就跟他讲说，哎呀，我愿意归你为所有，哪怕历代古今遍沧桑啊，我也不二其主。就这话听着有点特别的这个自我陶醉的意思，就你做梦了吧。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 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温蒂漫步。温蒂漫步这样的一个乐团，曲风有一点梦幻迷离，好像还带有一点慢摇的味道。今天这首歌叫做《秘密》。

你这夜里的气息伴随湿气闯入我的心，谁的背影悄悄隐藏着痕迹，是谁又缠绕谁的味道。这第一个小节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好像就可以从中感觉到感官上的感受，比如湿气、味道、气息，这些都是嗅觉、触觉、感官上的这些微妙的感受。那在这样的微妙感受之中，他没有明说对方是谁，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得这个夜晚的种种微妙感受都显得更加暧昧不明。那其中谁又缠绕谁的味道，可见是谁跟谁之间曾经有过非常紧密的接触，所以才会有味道的彼此缠绕。

被丑陋身体束缚，没有灵魂的接触，彻夜反反复复，谁的心正在跳动，在体温之中汹涌，谁都别想太从容，在霓虹之中失控。这一段里面唱到身体、灵魂、心跳、体温，同样都是一些会让人联想到亲密接触的词汇，但它的形容是这样的接触是没有灵魂的接触，也就是内心是空洞的，即便身体靠得再近，即便体温再怎么升高汹涌，也不会带来更深的连接。而且他一直都没有写到具体的人物形象，就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更像是并没有跟某个人建立具体的连接，而只是暧昧不明的、很宽泛的，或者说只是没有持续性的交集而已。

秘密是扰人的风景，划破空气，将它散落一地。谁的呼吸偷偷掩盖着真情？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唱到这一段呢，

这个行文依旧是模糊不明确的，甚至一直以来字里行间呈现出的这一种夜色浓重的气息，再加上他的一些用词偷偷，听起来就像是更加显得这种渴望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他当然是渴望真情，但在得不到之前好像只能先追求一些假的真情，而这些假的真情又让他觉得难以启齿，所以他说这是扰人的秘密。那在这样的自我纠结当中，他依旧持续的渴望着，就像刚才结束的那一句，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他希望自己可以被看见，希望可以建立真正的情感的连接。歌词言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温蒂漫步秘密，这是2026年的一首单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

0: 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匆匆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0: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祖母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

0: I'm yours。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避雾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请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2: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那些人单元说到作词人陈少琪，那顺带也说到了他妻子黄霭君。黄霭君曾经是香港电台的一名夜间音乐节目的 DJ， 他曾经也写过一些歌词。当时我们说到在张学友参加创歌比赛初选的第一场，正是当时的新人 DJ 黄霭君主持的。那这个信息我是在黄霭君的微博上面看到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一则微博的下面，温兆伦他留言了，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一场比赛是我跟你一起主持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温兆伦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或许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听收音机，然后长大之后也一直做广播相关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看到歌手们曾经有过 DJ 的经历，我都会比较偏心的稍微多留意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不如就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当过 DJ 的歌手们。先听到温兆伦这首《在变幻一生中》。

听到温兆伦在《变幻一生》中，最早呢，温兆伦他参加的是创歌比赛，可是他落选了，不过却被香港电台的电视部相中，就是他们的电台上面自己还有一个电视部，就会去制作一些关于香港电台的历史啦，粤语歌坛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啦，或者是电台举办过的一些大型系列活动、颁奖典礼之类的这些回顾的内容等等。那么当年温兆伦他是先到这个电视部主持了一年的电视节目，才转到了电台去做节目。很多年之后，温兆伦还在采访里面说起，他说做过电台 DJ 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可以说是 DJ 歌手的鼻祖了，他就是欧瑞强。欧瑞强的存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难得的一道风景。他从1977年开始做 DJ 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播民谣风的歌曲，到他自己当了歌手也是唱中西方的民歌，甚至直到现在他还在做音乐节目，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他采访的歌手选播的歌曲依旧是沉静的怀旧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有一点单调，有一点无聊，可是我却觉得他很执着，很被他这样的一如既往所打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歌手，他们在出道前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电台 DJ。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应该是所有从 DJ 转做歌手的例子当中走得最成功的一位，他是林忆莲。在2004年，林忆莲发过一张精选集，叫做《从611开始》。这个611就是他当年主持电台节目时候的这个播音名。那我其实最早给自己起名为 Eleven 的时候，也是因为受到了林忆莲这个611的影响，再加上我的本名是刘丽丽，所以读起来很像是611，以及呢我又出生在11月，所以特别的喜欢这个名字，没想到一用也用了10多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小段非常珍贵的录音，林忆莲在80年代留下的一个节目片头的片段。
9: 热闹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令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者可以将假日的生气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
8: 这样老旧的音质，你感觉应该是某一个星期一早上的音乐节目。他就是说，热闹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让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许可以将假日的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其实我最早知道林忆莲当过 DJ 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她不是那种口条特别好的歌手。那在某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林忆莲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不会采访艺人。有一次的采访，谭咏麟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听她自己说。
10: 那个时候16岁，刚进电台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当 DJ。 访问艺人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环。我还记得要访问谭咏麟，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等我，真的就待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说什么，这样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当 DJ 是很容易，就会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唱片公司就会请你去发一张。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台会有一些演出， DJ 就要表演，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Crying in the Rain， 就签出唱片。

听到林忆莲说，DJ 歌手是80年代粤语歌坛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呢，每当电台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主持人时不时就要上台表演唱歌。林忆莲就是因为这样被唱片公司发掘去出唱片的。那再加上香港地区这个城市比较小，80年代又是广播影响力很大的年代，你做主持人一段时间就有了固定的听众群，所以当你发唱片的时候，跟一般的新人歌手相比，至少你已经有了一小波人会支持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林忆莲这首《两心花》。林忆莲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音乐表达比语言表达更出色的例子。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一集我们说到林忆莲早年的 DJ 生涯，我印象当中她曾经也在某一个采访里面说过，当 DJ 的那段时间听了非常多的音乐，这对她未来做歌手是很好的一个积累。而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在当 DJ 的时候听了大量的歌曲，他就是周慧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相关的故事，就是林忆莲有一首歌叫做《你令我性感》，当时周慧敏还是 DJ， 他很欣赏林忆莲，那他听到《你令我性感》这首歌的英文原版之后，觉得很适合林忆莲，于是就向林忆莲当时的制作人许愿，大力推荐了这首歌曲。

那早年周慧敏是因为参加电台举办的 DJ 选拔赛，她得了亚军就开始到电台工作，可能是因为外形比较的出众，她在电台没有做多久就被调到了香港电台的电视部去主持电视节目。那么那一个电视节目的搭档就是她现在的老公倪震，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开始在一起的。

听到周慧敏这首《知心换情深》。其实我曾经也思考过，像周慧敏外表这么的出众，严格来说她唱歌跟演戏当然是有她的风格跟水准，但毕竟不是一个超级的实力派，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去批评她是花瓶，难道是因为她美到不像是在人间，所以大家都好像难以口出恶言？然后后来我仔细的想了想，觉得这应该是基于一个整体的印象。比如说我听过很多音乐人都称赞过周慧敏的音乐审美，都会提到她 DJ 出身的这个身份，再加上她又会弹钢琴又会画画，然后在90年代也经常主持一些颁奖典礼之类的活动，然后据说打桌球还打得特别的厉害，说是天下无敌手，所以呢大家对她的印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不只是一个空壳子的花瓶了。接下来这一位林珊珊，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她，那现在她是郑伊健跟草蜢的经纪人，早年呢她也是 DJ 出身，她跟陈慧娴、林忆莲他们一起以青春少女的形象做表演，我们听到她这一首《一颗痴心》。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7: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曾经的 DJ 歌手。这个风潮最热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 DJ 即便没有出过唱片，但是有不少人也出过书，那大都是散文集之类的，这个口袋书比较的轻巧。一方面还是源于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听众群，出书呢不至于没有销量，那出版社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找他们。而另一方面，做 DJ 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真材实料，你要去表达，要有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个跟编辑的能力也是有一点挂钩的。所以很多 DJ 出身的歌手整体的素养是要更全面一些。接下来这一位黄凯芹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过诗集、散文集，还出过小说，所以早期他给人的印象一直也都比较的书卷气。先听到他这一首，前奏听起来特别80年代、70年代的这种古装戏，可是唱起来又别具一格，有一点清新的这一首《剑仙李白》。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剑仙李白》呢？因为这个是1983年黄凯芹出版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然后为这部同名的电视剧唱了这个主题曲，直到1987年他才正式的出唱片成为歌手。很难得有人能够这么的沉得住气，先安心的把大学念完，又去了电台工作，之后才成为歌手。他比周慧敏还更早进电台，两个人还搭档主持过一档音乐节目，叫做《青春交响曲》。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主持过香港电台相当长寿的一档夜间的音乐节目，叫做《轻弹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是从1980年开播，曾经主持过这个节目的 DJ。80年代早期有蔡芳华、郑丹瑞，中期呢就有我们之前说过的黄爱君，连歌手陈洁玲都曾经主持过。那到了80年代末期，就是黄凯芹跟周慧敏主持了，之后主持人一直陆陆续续的更换，但直到现在40年过去了，这个节目还在做。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一听在1980年蔡芳华主持的时候，这个节目的主题曲《轻弹浅唱》。这首歌也收录在蔡芳华当时的专辑当中。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和网络分离，替代掉这种熟悉的生活节奏，你会做什么呢？最近在一本杂志的征集当中，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城市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断网时刻。在这些时间里，他们投入到阅读、手工或者是运动当中，拥有了一段不被打扰且专注的时间。当逃离冷冰冰的对话框和真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陪伴也彼此温暖。有些人站在大海边、沙漠里、星空下、河流旁，他们融入到了更自由的空气中，如同他们所说，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破碎的时刻。这些分享其实就记录了断网之后的经历和感受，而这些逃离网络的故事又通过网络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到我这儿，到你那儿，就像是一个当代语言。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确实已经难以真正的逃离网络，但至少偶尔短暂的断网，它像是提供了一种休息的可能，也像是一种变相的提醒。即使在跟互联网的紧密相连甚至是捆绑中，我们仍然可以主动按下那个开关，不被网络捆绑跟驯化，有机会拿回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真的断网，有的时候可能是被迫，有些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是主动逃离，你选择了某一个时间段关掉了 WiFi。27岁的安生，他生活在毕节。他说最近的小长假避开了人群，回到了老家。我去姑姑家摘了樱桃，去野竹林掰了竹笋，去山上采了野菜，跟小孩们一起玩玩游戏，帮奶奶做包子，给爸爸研究各种好吃的。晚上一家人就在门口坐着聊聊天，吹吹初夏的晚风，很安静也很温暖。突然发现手机放到哪儿都已经不知道了，日子被平淡而幸福的时光填满，每天不需要用刷手机来打发时间，连睡眠

19岁的长春女孩石榴子儿，她说，利用一个长假，我们给时间按下了暂停键，跟男朋友因为两地大学两个月没有见了，所以这一次见面的时光格外珍贵，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也从平时平均每天9个小时降到了2个小时左右，多半呢还是为了导航和打车。在离开网络的日子，我们看电影、散步、逛早市，在公园的健身器材上消磨时光，对着夕阳映照在墙上的影子比心，留下照片。分离时，网络用来和你联系，见面时他们就识趣地断开了。那段生活对我来讲，只能用好幸福形容。呼吸、睫毛、嘴巴、手心，所有的感官都在感受时光的流逝，一点一滴。如同作家加缪所说，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100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因为那一天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我想那些断网的日子留下的美好也足够让我回忆。既然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朋友们记忆当中那些断网的生活，而且大部分呢是主动离开了网络。当你发现你享受不到网络那种便捷，好像世界的扁平无远弗届之后，你离你真实的人生反而更近了。网络帮助我们逃离，而断网帮助我们回归。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9: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4: 好久不见，
1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0.6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5.6%。你会发现，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很多的信息，而互联网带来的一些魔幻的景象，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比如，在地铁上、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把头埋进了手机屏幕里。情侣见面、朋友聚会、家族聚餐，人明明那么多，而且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可是心思却在各自的网上。那个小小的手机成了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另一个世界。所以越来越多人发现，网络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好像也在变成了一种捆绑。在虚拟和碎片化的世界，让人的专注力和感知力慢慢的消解，而断网成了回到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当人们回到自然，回到附近，回到真实的人和人的链接当中，就获得了一次小小的喘息。

28岁的年轻的北京人说，趁着小长假去郑州见了好朋友，去他家做饭，帮他带小孩。那5个小时是我这几年唯一不用克制的自然断网的状态。我们就洗洗菜，切切菜，剥虾，然后看白天的小朋友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给他擦擦口水，然后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老奶奶遛遛狗，自然而然的就忘了时间。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全身心参与到朋友的生活里，就是把自己让出去的那种。虽然我们聊的话题依然是房子、车子、孩子还有钱这些可能焦虑也无解的话题，但是我却感觉很放松。我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朋友发消息给我说，你来之前我感觉生活快烂透了，现在我感觉很幸福，你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而我回复他说，见你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失去生活了。那几个小时的断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彼此。好的朋友真的是生活里的解药，以后有时间多见见好朋友们吧，其实我们真的彼此需要。听这段故事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一首歌曲，这是锦绣儿重唱，算是代表作的《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校园的毕业曲，它像是一个约定，即便离开了学校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在需要人陪伴和帮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起我。

30岁的 Michael 来自武汉，他的断网生活从入手了一只被原主人弃养的拿破仑猫开始。说他跟家里原本就有的美短和布偶一起成功的迎接这一只新的小猫咪，每天给他喂粮梳毛，绞尽脑汁的骗他们吃营养品，起床之后睡觉之前都养成了习惯，要看小猫咪们每天端端正正等着我，在照料完之后就开心的翻滚和玩耍，日子的真实感就回来了。其实养宠物跟宠物在一起的时光真的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的一把钥匙。 Michael 说，从前慢那首歌里唱的是真的，不必拘泥于亲密关系，对于人和电子产品的关系其实也适用，当你锁了屏幕，日子就变慢了。断网的生活提供给我们另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从前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离开网络的日子。有人离开网络是不得不，是一种被迫，因为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些人是主动的逃离网络，因为知道无论是人和人的距离，还是人和一种习惯的生活的距离，总是要适当的分离，才能在再次回归的过程里感受亲密。26岁网名暴躁主妇的朋友来自贵阳，他说，这个假期我去看爷爷奶奶，他们俩都是快80岁的老人，

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呢，以前也没有安装 WiFi， 可能因为家里这个地理位置不好吧。我的手机卡到了那儿也很卡，上网呢特别慢，就索性关了手机，和爷爷奶奶在家里看了两天的《西游记》，我们吃着樱桃看着电视，阳光从窗外照射到沙发上，在那一刻，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不打开手机的那两天，我不关心这个假期外面如何的人山人海，我只记得午饭之后和奶奶在小区楼下散步，观察两旁银杏树叶的青绿纹路，也讨论菜市里哪一家的米粉更好吃。爷爷奶奶告诉我，谷雨之后，老家的小山村正是农忙时节，秧苗刚刚长起来，大山里一片翠绿。这是我疲于奔命之后第一次认真去记住老家的样子。周杰伦当年写《稻香》那首歌，有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是希望在城市里面打拼非常辛苦的年轻人，如果碰了壁或者生活不快乐，要记得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闻闻乡间的稻香，去看看河水如何流淌，因为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这是这首歌为什么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仍然能够打动我们，尤其在这个因为网络我们似乎什么地方都能去，但是又因为网络我们什么地方都回不去的时代。

断网之后，很多人就是选择回到了自然，在晨风和夕阳里找回对生活的热爱。西宁有一位20岁的朋友叫庆长，他的留言里说呢，姥姥家所在的村庄旁有一条绿道，每次回去都会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眼前是林荫大道，旁边是淙淙作响的河流，身体被风经过，耳畔是自由、舒适、放松，更有掌控感。每次很累的时候就会出去走走，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人生破碎的时刻。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有溪流、湖水、河流或海洋，请记得保持与他们的亲近。在《悉达多》一书中，悉达多曾说，我跟河水学会倾听，你也该跟他学。河水无所不知，求教河水，你可学会一切。你瞧，你已学会足履实地，学会沉寂，并向深处探寻。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心中仿佛就有河水流过，所以特别想跟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名字就叫做《送流水》。

27岁的小鹿，他留言说，最近一次假期回了江西乡下，跟着村里人的节奏生活，早上6-7点起床煮个面条，开始忙碌的早上。这里的忙碌是要在院子里洗车，去后山上摘野果，然后去隔壁景区看看远道而来的城里人，然后就是吃午饭了，在院子里嗑瓜子喝茶闲聊，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驱车去周边看看风景。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就去隔壁村打打篮球，打完回来再吃晚饭，吃完继续坐在院子里看看鸡看看鸭，和家人闲聊，或者溜达到邻居家亲戚家去喝茶，8点多回家洗澡，9点半上床睡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稍微断网几天呢，发现就已经好像有很多的网络梗接不上，也看不懂了。但是过去觉得跟不上好像被时尚淘汰了，此刻却觉得跟不上也没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我这一天收获了更宝贵的自然风貌，我离家人们更近了，我离自己也更近了。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体验过的断网时刻。我想一个感受的体验啊，它是很难重复的，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就是假如有一天你觉得信息太庞杂，你不知道如何专注，或者是集中精力开始你想要做的事情，不如先清空。这种清空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透过离开网络的日子来保持内心的清明。22留言说，有一次从大连到烟台的轮渡上，是个夜晚，非常安静，船上是没有信号的，所以脱离了平时的微信、微博、小红书各式各样的信息来源。那一刻意外的平静，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透过船舱的窗户向外看到波动着的水面。凌晨4点多在甲板上看到了逐渐亮起的天边，甲板上的风很大，但我还是等到了日出，看完了日出的全过程，真美。这样的美，有可能在听节目的你也在某个海上的早晨体验过，而有人把这样的美写进了歌里。

关于离开网络的日子，36岁的老宋说呢，去年爱上了越野跑，一方面山野里面的信号本来就不太好，无法收到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呢，我需要完全专注的在路面上及时做出判断，一分神就很可能会造成摔伤，所以在越野跑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是五个小时里是看不到网络的，而我会开始留心身边经过的各种自然的声音，你会倾听你的身体的每一步反馈，你会重新看待山野中的一缕光、一阵风或者是一滴雨，回想到没有现代工具的前人，他们是如何去达到另一个彼岸，去见一见那个思念着的亲人或者好友的。

加拿大的阿金，他说我19岁，因为就住在森林和海洋的旁边，我经常去森林里徒步或者是划船。最近一次离开网络，是我划船从学校的码头去到开阔海洋上的一个小岛。那天风很大，浪也很大，需要花平时2-3倍的力量跟风抗争，维持你的直线前进。耳机里放着后摇，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大海，汹涌的卷起随时能推翻我的单人舟的浪花。我不得不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前面的海浪上，紧紧地握住船桨，收紧核心，和大海抗争。在这被浪声充盈的小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刻我极度自由，不被任何压力追逐，不被任何凡事所扰。我可以像海鸥一样自由地滑翔在这天际之间。每一次因为自己的热爱而断网的经历呢，都像是在深海里长潜的鱼终于能够浮出海面，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再潜入海底，继续一步步地向压力抗争。因为知道自己无法脱离手机里所有的诱惑，这样的断网时刻才显得尤其宝贵吧。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所有人关于断网时刻的体验，都想向你验证一件事。假如你愿意按下网络的开关键，你随时有机会还给自己一个自由、独立、无所羁绊的时刻。我是王佳，希望节目之后你很快拥有你的那个断网时刻。佳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即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9: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

0: 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5: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多。

0: 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叔，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换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底下，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Oxygen
2: Music
3: Music
4: Best Love Ever Best Love Ever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9: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8: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9: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8: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温蒂漫步。温蒂漫步这样的一个乐团，曲风有一点梦幻迷离，好像还带有一点慢摇的味道。今天这首歌叫做《秘密》。

夜里的气息，伴随湿气闯入我的心。谁的背影悄悄隐藏着痕迹，是谁又缠绕谁的味道。这第一个小节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好像就可以从中感觉到感官上的感受，比如湿气、味道、气息，这些都是嗅觉、触觉、感官上的这些微妙的感受。那在这样的微妙感受之中，他没有明说对方是谁，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得这个夜晚的种种微妙感受都显得更加暧昧不明。那其中谁又缠绕谁的味道，可见是谁跟谁之间曾经有过非常紧密的接触，所以才会有味道的彼此缠绕。

被丑陋身体束缚，没有灵魂的接触，彻夜反反复复，谁的心正在跳动，在体温之中汹涌，谁都别想太从容，在霓虹之中失控。这一段里面唱到身体、灵魂、心跳、体温，同样都是一些会让人联想到亲密接触的词汇，但它的形容是这样的接触是没有灵魂的接触，也就是内心是空洞的，即便身体靠得再近，即便体温再怎么升高汹涌，也不会带来更深的连接。而且他一直都没有写到具体的人物形象，就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更像是并没有跟某个人建立具体的连接，而只是暧昧不明的、很宽泛的，或者说只是没有持续性的交集而已。

秘密是扰人的风景，划破空气将它散落一地，谁的呼吸偷偷掩盖着真情，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唱到这一段呢，这个行文依旧是模糊不明确的，甚至一直以来字里行间呈现出的这一种夜色浓重的气息，再加上他的一些用词偷偷，听起来就像是更加显得这种渴望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他当然是渴望真情，但在得不到之前好像只能先追求一些假的真情，而这些假的真情又让他觉得难以启齿，所以他说这是扰人的秘密。那在这样的自我纠结当中，他依旧持续的渴望着，就像刚才结束的那一句，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他希望自己可以被看见，希望可以建立真正的情感的连接。歌词的小单元，本期作品温蒂漫步。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商务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2: 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4: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小军，十里有余的老板，十六岁起跟着师傅在油烟里打滚，一搞就是30多年。虽然我是长沙伢子，但在韶山也待了18年，这片横头的后镇与烟火气成为了我的第二个故乡。湘潭人过日子讲究实打实，做菜也是如此，食材要新鲜，味道才正。我呢守着这份手艺，就想守住韶山这片横头地。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一个来这里的客人能吃到最真正的湘潭味道，让满口的鲜香成为他们对湘潭最温暖的记忆。
1: 吃在湘潭，寻味韶山。那今天呢，我们吃香喝辣来到就是
3: 十里有余，
1: 欢迎下厨。哎呀，下厨今天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了啊！因为您这一方是去这个韶山景区的必经之路，您肯定见过形形色色的
6: 是的
1: 游客朋友们。大家对于韶山菜是什么样的评价？
6: 外地游客的话就是吃这条鱼为主，他跟我们说心里话说，你少一点点辣，我们吃不了辣，因为这个鱼肉质比较好，细嫩软糯。再加到我们的这个蒸汽柜来蒸这个鱼的话是高压的，所以完全可以把这个鱼吃下去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既然下厨说到这里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来十里有余就一定要先吃鱼，
6: 先把这个鱼头打下去，老师尝一下这个鱼。哇，鱼头上面的这个鱼
1: 汁水横流，
6: 鱼啊，经常吃鱼肉哦，健康要长寿哦。第三次，这个面是人手跟拉的嘞。
1: 这个汤汁拌面其实拌得很好，它这个味道不冲，所以吃起来还是比较好入口。来到我们家，来必点之菜，
6: 红烧肉。
1: 红烧肉，这个红烧肉跟其他家的红烧肉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6: 是的，我们家来的这个红烧肉的居是来自农村喂养的，
1: 它这个是厚切的感觉，它不是很薄，也不是很小，它一活下去真的是很扎实哦。朋友们，这口下去什么感觉呢？你咬在嘴巴里面的时候立刻化开，再来一坨，它这个红肉最妙的一点就是你吃到最后的时候，它的最后那点猪皮啊，它不是散开的，它是完完全全有嚼劲的猪皮。吃完红烧肉来一口酸菜，清清口，一口红烧肉一口酸菜配在一起，绝绝子。
6: 来尝尝我们这个豆腐，这个豆腐来自我们湘潭花式的啊，
1: 花式豆腐。尝尝这个豆腐，这个呢就是只有豆香味没有豆腥味，你这个还好，放了一点这个肉末，不无聊不单调，就是原汁原味原食材的味道带给大家。今天再次来到韶山来跟下厨一起聊天吃饭，首先我觉得很佩服下厨这个人啊，30几年的厨师的生涯应该是小半辈奉献给了餐饮行业了。所以在韶山的店当中呢，其实每道菜都像他们大厨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一个尺子和标准带给大家。来到韶山感受这个红色旅游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品品当地的韶山的餐饮特色，这样子一桌子菜你能记住韶山也能记住这个店。来韶山旅游，感受红色文化，来到我们的十里有余，品尝韶山特色。那今天呢，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我要继续看饭喽。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7: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8: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Powerful music.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9: 吃香喝辣
10: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1: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止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2: 我是荣志，中国大字套餐馆的老板，特盛特中的湘潭鹅子。为了定呢，其实就是从我屋里自己动物改的，没得什么装修，也呢从来没正经学过厨师。因为自己在长爱吃，喜欢人家吃的，所以呢我就喊朋友来试吃，没想到呢朋友到朋友，生意呢就给我们做起来了。湘潭人的骨子里呢有股蛮劲，做事实打实，不含虚的。我们店里的虾菜都是自己蒸，鸡自己养，萝卜自己熏。因为呢做菜跟做人一样，食材好，味道咋正，踏实做菜，真正大人。这就是我们湘潭人的本分。
13: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店就是张家台子土菜馆。欢迎池老板。张家台子土菜馆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哦。
12: 这栋楼就是我们家的嘛。我们家妈妈是主做手工菜，爸爸做辣味。
13: 那妈妈啊做手工菜，爸爸做辣制品，那你是？
12: 我就负责地里面摘点菜呀，鸡圈里面我喂点鸡食啊。
13: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在这儿吃饭呢属于全部都是家里面的这个手工的感觉。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吧。
12: 哎，好。这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土鸡然后我们只加了盐、胡椒粉，然后一点点水完全蒸出来的。这个是
13: 这是蒸出来的。
12: 对，所有的东西来讲的话，只有蒸才能够吃出它的本味，而且呢能够体现出它的那个品质。
13: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汤的清澈感它上面就是正儿八经它的自己出的这个鸡油，
12: 是吧？
13: 好鲜，一点点这个姜的这个味道，调调味没了就是鸡汤本鲜的这个味道
12: 因为我们鸡的品质就是纯粹的土鸡想吃出它自身的味道，我们一般的话建议清蒸，
13: 没有过度调味过的鸡，它完全是鸡肉的鲜味。
12: 你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至简。那要不要说你尝一下我们的东白菜烩肉？
13: 东白菜什么是东白菜？
12: 东白菜我跟你介绍一下吧像我们前面的地里面的白菜嘛在这个季节我们把它采摘完之后通过风干里面多余的水分嘛我们把它压榨出来尝一下是不是很脆。而且这个菜来讲的话是湘潭的一个老式菜
13: 它吃起来是属于有油香感又有清爽的蔬菜感的脆脆的那种感觉的手工菜来的。
12: 那要不老师你再尝一尝我们的湘潭爪味合着
13: 知道俗称爸爸的味道。太漂亮了，这个腊肉
12: 纯粮食猪做的
13: 这个酒味还不少你吃完腊肉香的时候那个酒味
12: 一下迸发出来
13: 顶一下就更加有滋味了好吃的好吃的。 吃到现在啊，跟池哥在这一起聊天互动，刚才这几道菜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湘潭的各位老板你一定要注意了啊！湘潭的各位食客朋友，湖南的各位食客朋友，来到湘潭，我现在我觉得他这个店已经排在我心目当中前三了啊！大家可以真的来吃吃看。那来池哥，你跟所有朋友们再说几句。
12: 希望我们所有湖南的朋友也好，全国的朋友或者全世界的朋友，欢迎到湘潭来吃湘潭特色，更欢迎大家到家家台子独唱馆呢。
13: 今天呢吃得非常开心，我们要继续干饭了，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9: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14: Oxygen Music.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Sunboys.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棒棒，棒棒，今天已经开始你的假期了吗？还有正在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正在收听精英九五电台的朋友们，大家今天不只是下班快乐，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声假期快乐，因为今天下班之后假期就正式开始了嘛。所以呢，看看朋友们，你的假期已经开始了吗？哎，棒棒，很巧哎，明天我也要值班呢，所以呢，明天大家在精英九五电台还会听到小曼的声音，会全天来陪伴大家，在广播，在我们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中秋节。所以呢，什么好玩的呀，好吃的呀，好看的呀，也都欢迎大家明天也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我们精英九五电台。小曼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呢算是先来预备聊一聊吧，因为很多朋友对于假期的计划可能到现在才有时间来做。今天我在办公室里面看到同事，他说好忙好忙好忙，然后准备要吃饭的时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就是很多人都在赶节奏，就为了说接下来的中秋假期，包括也为了能够完成九月整个九月的一些工作，今天都在就是加班加点。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今天会提前下班，提前开启假期，也会有很多朋友呢今天还会加班就为了我们的假期能够更加放松的休息或者出去玩，跟家人团圆等等等等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城市大眼睛在此时此刻，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会来陪伴大家开开心心的迎接我们的假期。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的假期计划是什么，你准备去哪儿玩呢？我今天说实话找了一天，一方面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方面呢我也真的很好奇长沙今年还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或者说特别的活动，还真找到了不少。所以呢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跟朋友们慢慢来聊。但是与此同时，我就总觉得虽然我找了很多我总感觉还有一些精彩是没捕捉到的。毕竟长沙就是不光是人流量大，节假日的创意真的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也邀请朋友们来聊聊看你关注的中秋假期的玩法，或者说你想怎么来度过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想法你有没有一些好的计划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当然啦，今天因为这会儿晚高峰的车流量会比较的大，今天也希望用更多轻松的放松的音乐来陪伴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边聊边听，边聊边听然后陪伴大家开启我们的假期时光。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注意小心慢行，好不好？今天呢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些计划周边游，或者说计划回家，计划要比如说

开车要上高速的朋友，可能呢也会让今天整个晚高峰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尤其刚刚我上直播过来看我们的三一大道，就车流量已经还是比较大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咱们提前规划好时间，规划好路线，然后看好这个路况啊，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我们出行的一些调整，好不好？尽量的去避开一些高峰，然后如果此时此刻已经行车在路上的朋友，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咱们就多一点耐心，好不好？假期才刚开始，何必着急在于这么一分两分钟呢？对不对？行车在路上，安全第一。那我们接下来就用音乐来陪伴大家吧，咱们边听边聊。

Hello， 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先聊一聊我们的假期可以怎么玩儿，就是大家关注的那些话题呀、我们接下来就来展开聊一聊，因为中秋节就在眼前了，就在明天了，对吧？那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3天不调休，也正好是一个天气又给力舒适很好赏月很好出行户外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是你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在某个地方发呆还是要短途旅行都很合适，对吧？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时间然后这样的心情。

情状态都非常非常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啊，我整理了一些我觉得还是蛮精彩的在长沙的活动，包括还有一些周边啊，我们慢慢来聊。先来说到这个乐园类型呢，就是有主题性的，因为其实像主题活动呢，很多商场啊、场馆呐、艺术类的、文化类的、博物馆啊等等等等，其实都会有相应的主题活动。但是呢，乐园它更会打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尤其是像中秋节这样的传统佳节啊，国风乐园真的非常有氛围感。如果你想，你穿了一套不一样的造型，对吧？你去体验这种穿越之感，是不是很特别？那潼关窑国风乐园呢，在明天开始到9月27号，会打造这个富贵千灯节，而且呢，它会其实一直到国庆期间都会有，它的广场啊，然后湖畔呐、就是灯火璀璨，还有什么鱼灯巡游啊、亮塔仪式啊，就是把这个氛围感给你拉满，再配套这个非遗打铁花和浪漫的烟花表演，真的就是你又感觉很穿越，又感觉很现代，又非常的热闹。然后呢，因为潼关窑整个场地还是比较的大嘛，又不会觉得很拥挤。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潼关窑是也是一个某是端午节还是某一个也是某一个节日，当时去我就觉得哇，在这儿过节真的非常非常有氛围感。不过呢，有一点我当时没有计算好时间，没有去到它的一个观赏的一个区域，就是它晚上的打铁花还有它的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彩。如果说你想要去那边想要去体验、想要去感受、想要沉浸式的话呢，我觉得建议啊，大家规划好时间，提前到这个观赏区域来找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对，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观赏视角，一个观赏氛围。因为当时呢，已经我在这个对岸啊，我在这个对岸，然后就想，哎呀，已经很难赶到这个观赏的最佳区域去了，我就在对岸欣赏吧，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呢，我后来因为我有朋友，他们呢就提前赶到这个观赏区的位置去了，然后对比我们的照片，区别还是有点大的。但是呢，氛围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加上我当时去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做这个 NPC 的一些游戏环节，就是你不光是在这儿可以，去看看什么这种建筑啊，感受氛围啊，其实你还可以参与这个NPC 的一些互动，玩游戏，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老，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就是真的几代人吧，在这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快乐，就是还是蛮丰富的。好，这个呢是潼关窑国风乐园，再有一个呢是靖港古镇啊，他们呢离得不远，就如果有些朋友想要都玩到呢，其实我觉得也能兼顾，就是你上午去靖港古镇去玩一下，或者下午去先去走一圈，然后到傍晚再去这个潼关窑也都是可以的。那靖港古镇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个沉浸式国风嘉年华，同样的时间9月25号到9月27号，然后10月1号到10月7号，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这个水上演艺、国风巡游、非遗打铁花、梦幻千灯会，然后还有古街市集等等的多元业态，所以就非常非常的丰富，也是一系列的活动吧。就是大家如果是喜欢热闹的、喜欢丰富多彩的、喜欢有这种国风沉浸感的，潼关窑不错，然后靖港古镇也很不错。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喜欢登高，觉得天气很不错，想要登高望远，然后呢有一点点带一点这样徒步性质的话呢，可以去黑泥峰。金秋旅游季从9月24号，从今天开始会持续到10月7号，所以你看现在活动啊基本上都是跨了半个月，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其实连的有一点点距离，所以呢稍微拉开了一点，你就会觉得这个假期感觉很长。然后呢这个黑泥峰它这边还有这个稻草艺术展、草帽手作体验、萌宠互动乐园，就是在山林之间会有一些野趣，哎，就很有意思，跟这种国风
乐园的国风城。

公里一线江景跑步道，就是如果你也想要去这种走这种运动类型的，然后户外轻户外的，又不会说你一定要像吹蜜蜂，你有一些这种徒步感，那月亮岛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啊，你说长沙一些大景点也一定是非常推荐的啦，橘子洲啊，然后岳麓山呐、这些景点，当然在中秋包括国庆假期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赘述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补充，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这么好的天气一定要去户外，不去户外真的浪费了这么棒的一个秋天走向户外的一个时间。不过呢，接下来如果是要走到户外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啊、因为这个太阳紫外线还是够强的，所以就这个提醒。那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说看赏月，因为明天可能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一个关键的活动，就是要和家人一起看月亮。那在长沙市区，我们在哪里可以去赏赏月呢？待会儿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吧。

0: 刚我们呢在说，在接下来的假期，长沙呢，如果你想有不同的放松体验方式的话，选择很多的，可以去乐园里面感受这种国风氛围，沉浸体验穿越之感。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像是这种徒步类型的，有户外徒步的，比如说黑迷峰。然后如果你想这种走休闲路线的，就全家一起去放松的，不要那么累，那可以去月亮岛啊这一类型的公园。那刚刚说是几类型，大家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的假期选择。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起来假期活动，肯定就是少不了赏月，对吧？那如果是在市区赏月，除了说我们可能就在家附近找一片空旷的地方啊，那想要稍微去一些有仪式感的地方，去哪里呢？可能长沙人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在长沙想要去赏月呢，就会想到岳麓山，因为山顶它的视野就比较通透，然后呢就可以尽收眼底吧，加上呢有月光，然后还有万家灯火的这个灯光，你就这个一下子就氛围就拉起来了，对不对？就是那种很美好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中秋这会儿，这个爱晚亭下，你也可以看到这种景，就是融合的特别漂亮的这样的氛围感。因为我没有在爱晚亭，就是在晚间的时候在这边看过，但是我看到社交平台上面有朋友分享晚间的爱晚亭很漂亮，非常漂亮，很多这种业余爱好摄影师就会背着自己的设备，然后在这边拍爱晚亭，然后这边的景加上这个月亮圆月的景又交相辉映，就非常非常的美。这个呢大家如果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据说今年的中秋岳麓山还打造了一个巨型的月亮主题打卡景，打卡场景，好像是在这个长沙之眼，就是在一个平台上面，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大大的月亮，可以参加在这里免费领取文创的这样一个互动。这个呢是在岳麓山。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这个时间就是岳麓山的游客服务中心是在就中秋假期哈，是7:30，早上的7:30，然后到晚上的8点这段时间开放，然后观光车是运营到8点。中秋当天呢，游客服务中心和观光车延迟到9:30啊，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打卡。有些朋友可能想着说，我去这边还是要更加便捷嘛。有些朋友可能是一边这个赏月一边爬山，有些朋友呢可能带着老人小孩没那么方便呢，也可以放心，因为你看它的这个观光车运营时间呢也是做了一些延长。不过记得大家如果想要去岳麓山的话，通过官方渠道实名预约错峰出行，因为如果人流量大的时候，这个观光车还是得等上好一会儿的。另外除了说岳麓山，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现在真的超多年轻人，不管是本地年轻人还是说外地专门来打卡的年轻人，他们会打卡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杜甫江阁。有一次我们就是我路过啊，跟家人一起路过杜甫江阁，就看到特别多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姐姐们还做了一些妆造，然后在杜甫江阁这儿拍夜景，然后一定还就是取到了这个月亮，天上挂了一轮弯弯，那会儿啊我看的是弯弯的月亮的景，就真的非常非常的穿越。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如何饿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默哈喽，默默，假期快乐！马上呢就中秋节啦，今天呢也在这里，小班要祝朋友们，提前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节日快乐。因为对很多朋友来说，明天放假了，或者说今天晚上放假，就什么都不管了。手机放在一边，或者说工作放在一边，就把所有的专注度放到自己，放到自己。

家人身上，放在自己开心的事情上，对吧？所以呢，今天提前来跟大家来说一声假期快乐。如果说明天有开车在路上的计划的话，可以把调频调转到95.5，因为小曼明天会在线上哈、来陪伴大家，会在广播端来陪伴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中秋节。对，所以说实话，今天我没有一丝丝要放假的感觉，因为明天要值班，就会感觉这个假期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有没有跟小曼同款，今天这会儿还在坚守岗位的朋友，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今天晚上还要熬夜加班，就为了比如说明天能够回家能跟家人团聚，或者说明天跟朋友约了出去玩啊，或者说有些什么其他的计划，就为了能够让这个计划顺利进行，今天真的加班加点。那现在这孩子们是快乐的，孩子们也不要加班，对吧？现在没有学业压力的孩子们是更加开心的。那假期来了，这带着孩子去玩点什么呢？亲子遛娃，我也整理了几个好的选择。比如说长沙园林生态园，他们呢会举办秋季花卉艺术季，就是其实已经正在举办了。然后在天鹅湖区域啊，每天开放玉兔竞速赛和双人合作夹月饼挑战，就是咱们的中秋很有趣的一些活动。就是你看园林生态园，除了说你可以感受这种户外，感受这种植物，还可以有一些有趣味性的活动，而且呢是亲子合作，就你会感觉很有趣。包括呢园区还推出了动物课堂版偷吃大赛，还有呢萌宠方阵大阅兵，就很可爱，走的这种孩子们会非常喜欢的很有童趣的这些活动游戏。另外呢说到小动物，那当然生态动物园，长沙生态动物园大家也会非常非常喜欢去。那在这次呢，他们推出了出道吧动物天团沉浸式的主题游园活动，9月25号到9月27号呢是中秋专场，会有一些互动体验，会有巡游表演，就是打造不一样的一些出游体验。现在呢还没有想象到是什么，因为这个生态动物园我每一次去我就只是看动物，都没有在这边有参与到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体验，所以有点难想象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感受过。另外呢还有就是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他们在今年是推出了国潮千灯节，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里面，白天呢有国风大赏 NPC 互动，晚间呢有千灯巡游、孔明灯放飞，然后中秋当天呢还有这个刚满百天的海狗宝宝会要首次亮相湘江这个海洋王国。冰雪世界里面呢据说企鹅幼崽会穿着披风排队巡游，还会有这个水下嫦娥奔月胖人鱼特色表演，就是打了一些跟之前可能主题活动不一样的一些惊喜吧。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乐园、喜欢的场景、喜欢的区域。那如果你说我也不那么想一定要专门跑到某个景点去玩儿，我就想比如说在长沙城区闹市区繁华区，我就溜达溜达，逛吃逛吃，逛逛商场，或者说感受一下五一路的这个人流量，然后呢在这边也可以去走走看看吃一吃的话呢，其实火宫殿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呢这个大庙会真的也是非常的精彩，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5号连开11天，每天上午的11:30长沙戏窝子准时在古戏台开唱，然后票友呢可以在这里以曲会友，然后到了傍晚的这个6点，然后到晚上的8:30，像变脸啊、喷火啊、明月呀、舞蹈啊接力登场。小吃王国呢他们的时间也比较长，从早上7点开始到晚上的12点，就凌晨0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花式小吃都能满足你的胃。说到这个啊，我特别想多说两句，就是因为
前段时间恰好因为有采访啊，所以我专程就去了一趟虎宫殿，哦，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虽然我当时是白天去，但是呢，感受也很不一样。因为我可能也有好几年没有去过，没有走进去虎宫殿了。这次我就发现它其实全新有一些装修，有一些换新，包括呢，它有主打一个火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所以你整个就感觉它又很整体，又很有氛围感。然后因为火宫殿其实之前一直就是有这个红色系，对吧，是它的一个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色彩，然后现在又加上这个火的元素，各种各样的元素，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热闹。还有一个，就尽管我当时去的时候是白天啊，但是我也觉得好热闹，就是你在那里哪怕一个人去，你都一点不会觉得很孤单很冷清。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增加了一些文创，还可以去逛一逛，买买文创，特别是对于要招呼外地来的亲朋好友，这里就非常的合适。再有这个戏窝子，戏窝子啊，这个就很有趣了。我当时去火宫殿是上午的9点来钟，那会儿呢就已经有很多老长沙就坐在那里，就一边喝着茶一边吃着小吃，在那儿聊着天，然后在这边听着戏。然后我就说，哎，我说这个我就问这个火宫殿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个戏它是有专门请人过来唱戏，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他说我们这个是开放的，就是如果是喜欢这个戏曲戏剧的朋友，想要上台的朋友呢，没有问题，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一声，然后我们就会把设备给你打开，你就可以自己在舞台上面来唱来演来跳就好了，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舞台。当时我在现场，我就还听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唱的是真好啊，就是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这个爱好者，就根本就不像是这种业余水平，一开口就非常非常的专业。但是知道是哦，原来就是周边的居民，然后呢喜欢戏曲戏剧的这个老长沙，他们会聚在一起嘛，以曲会友嘛，就票友聚会嘛，就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呢那个戏曲一出来，走进火宫殿那个氛围，你吃的那口臭豆腐，吃的那口糖油粑粑，味道都不一样了呢，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的这种体验呢，它不光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呢刚刚我说这个火宫殿的庙会，我觉得应该也会非常的热闹以及非常的精彩。再有一点啊，就是不打广告，就是因为我自己才过去一趟嘛，我觉得这边的臭豆腐真的又刷新了一下我对臭豆腐的记忆和认识。因为现在其实在长沙吃臭豆腐已经是一件特别寻常的事儿了，就是你都不一定要去某个品牌，不一定要去某个门店，你就在长沙路边摊夜市宵夜档口，你随便哪里，甚至就是有些餐厅，你都可以点个臭豆腐吃，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很稀奇，也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唯一的一个美食。虽然它长沙的一个非常亮眼的美食名片啊，而且它就是从火宫殿开始的。那我这一次再时隔这么久，我再回去吃这个臭豆腐啊，我觉得哦真香，真的跟一般的这种市面上的跟一些夜市上的臭豆腐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然后它价格也并没有贵多少啊，甚至比有一些这个夜宵店的臭豆腐还要更划算，所以我吃了之后赞不绝口。当时不过呢要趁热吃啊，就是凉了还是不好吃了。就像这种节气的活动一定要赶到最热闹的时候，对吧。这也是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如果你有心仪的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长沙不管你是到周边还是说就到市区啊，你都可以有一些好选择。那包括呢还有像是陶公庙会，9月26号到27号，白天呢有非遗市集，晚上呢可以赏这个
灯光古庙啊，品尝点小吃，还有后湖，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去走走逛逛的地方，会推出限定茶席，9月25号、26号晚上的7:30，就是可以在这个湖畔茶席品茶赏月。所以你看，长沙把假期的这个氛围感啊，真的是营造的，各有千秋，又同样美好。哎，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来选择了。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些计划、有些想法了，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欢迎大家来补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看在长沙中秋假期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体验的好去处。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假期计划，你的假期安排。

刚刚我们在一直围绕着中秋，围绕中秋假期呢，说到了在长沙，一些很不错的去处，有不同的主题路线的、赏月路线的，然后国风沉浸体验路线的，然后户外路线的，然后遛娃路线的，还有呢，市区的这种活动路线的。那如果你觉得，我想稍微走远一点点，因为毕竟假期有三天嘛，就是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开着车出行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感受，或者说也不一定要出长沙，但是呢不在市中心啊，就想把这个让自己的这样一个家庭聚会放在一个可能稍微安静一些些，然后或者说不会在市中心可能跟外地人一起的这种热闹氛围，就是可能想走另外一条路线，周边路线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很多好选择，像是长沙县，长沙县呢推出了三条宝藏路线，其中呢山野松弛露营线就串联了天华山景区、大沙里咖啡书屋、隐珠山景区、白马湖露营基地，然后走的是这种登山蓝景啊、乡野咖啡啊、这个竹林徒步的这样一个解锁山野慢生活的这样一个路线。另外其实湘江上的这个鹅洲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边呢可以扎个帐篷，也不会有这种很这个怎么说，就是这是人声鼎沸热闹的另一面吧，城市的另外静谧的一面吧，就是有些朋友很爱热闹，很想凑热闹，很喜欢去热闹的人流量很多的地方，但也会有些朋友呢他更加偏爱就是独享这种团聚的安静闲暇时光，对吧？所以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在整个湘江它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选择，除了鹅洲，其实我觉得巴西洲还有等等其实也都很不错，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就近的，或者说看它的风景啊，看它的这种原生态的程度，或者说这种有一些相关周边设施的一个程度啊，就看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选择，其实也可以来选择这些原生态一点点，然后又不会那么的繁华，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漫步散步一下，然后可以在这儿搭个帐篷，可以来野餐，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不过呢还有几个小提醒啊，有几个小提醒，就是一个呢是中秋长沙的天气是晴热高温，晴热高温天气。长沙气象台预计呢中日假期就是9月25号到27号，长沙呢晴朗少云，非常适宜夜间赏月，然后是在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呢是26到34度，然后26号呢是27到35度，27号呢依然是晴天，27到35度，所以假期在长沙最高温度已经又来到了35到36度了，出门赏月或者游玩防暑很重要，而且一定记得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备好防晒，还有多喝水。再有一点呢，也是跟天气有关，就是白天热，晚上或者说早晚它还是偏凉，毕竟秋天嘛，还是要带件薄外套，特别是老人小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准备充分。虽然白天阳光充足，气温比较高，但是呢，太阳落山之后，气温还是向下降的比较快。尤其呢，有些朋友可能要登山呢，有些朋友可能在比如说，像是鹅洲岛啊这些地方，那最好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在身边，就是白天呢穿短袖，一凉就可以及时的增加衣物。还有一点就是，黑蜜蜂免费政策中秋假期暂停。黑蜜蜂呢从9月10号起对望城区户籍及常住居民呢是免门票，然后试行到12月31号。

0: 然后法定节假日中秋国庆暂停免票，然后大家出发之前最好还是确认一下，好不好？就这些跟大家今天在城市大眼睛来分享，希望不论你选择怎么样的路线，怎么样的方式，是热闹的安静的，还是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

0: 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6: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和网络分离，替代掉这种熟悉的生活节奏，你会做什么呢？最近在一本杂志的征集当中，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城市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断网时刻。在这些时间里，他们投入到阅读、手工或者是运动当中，拥有了一段不被打扰且专注的时间。当逃离冷冰冰的对话框和真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陪伴也彼此温暖。有些人站在大海边、沙漠里、星空下、河流旁，他们融入到了更自由的空气中，如同他们所说，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破碎的时刻。这些分享其实就记录了断网之后的经历和感受，而这些逃离网络的故事又通过网络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到我这儿，到你那儿，就像是一个当代语言。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确实已经难以真正的逃离网络，但至少偶尔短暂的断网，它像是提供了一种休息的可能，也像是一种变相的提醒。即使在跟互联网的紧密相连甚至是捆绑中，我们仍然可以主动按下那个开关，不被网络捆绑跟驯化，有机会拿回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真的断网，有的时候可能是被迫，有些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是主动逃离，你选择了某一个时间段关掉了 WiFi。27岁的安生，他生活在毕节。他说最近的小长假避开了人群，回到了老家。我去姑姑家摘了樱桃，去野竹林掰了竹笋，去山上采了野菜，跟小孩们一起玩玩游戏，帮奶奶做包子，给爸爸研究各种好吃的。晚上一家人就在门口坐着聊聊天，吹吹初夏的晚风，很安静也很温暖。突然发现手机放到哪儿都已经不知道了，日子被平淡而幸福的时光填满，每天不需要用刷手机来打发时间，连睡眠也变好了很多。

19岁的长春女孩石榴子儿，她说，利用一个长假，我们给时间按下了暂停键。跟男朋友因为两地大学两个月没有见了，所以这一次见面的时光格外珍贵。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也从平时平均每天9个小时降到了2个小时左右，多半呢还是为了导航和打车。在离开网络的日子，我们看电影、散步、逛早市，在公园的健身器材上消磨时光，对着夕阳映照在墙上的影子比心，留下照片。分离时，网络用来和你联系，见面时他们就失去的断开了。那段生活对我来讲，只能用好幸福形容。呼吸、睫毛、嘴巴、手心，所有的感官都在感受时光的流逝，一点一滴。如同作家加缪所说，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100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因为那一天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我想，那些断网的日子留下的美好，也足够让我回忆。家人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朋友们记忆当中那些断网的生活，而且大部分呢是主动离开了网络。当你发现你享受不到网络那种便捷，好像世界的扁平无远弗届之后，你离你真实的人生反而更近了。网络帮助我们逃离，而断网帮助我们回归。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3: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5: 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6: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7: 好久不见，
16: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6: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0.6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5.6%。你会发现，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很多的信息，而互联网带来的一些魔幻的景象，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比如，在地铁上、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把头埋进了手机屏幕里。情侣见面、朋友聚会、家族聚餐，人明明那么多，而且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可是心思却在各自的网上。那个小小的手机成了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另一个世界。所以越来越多人发现，网络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好像也在变成了一种捆绑。在虚拟和碎片化的世界，让人的专注力和感知力慢慢的消解，而断网成了回到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

28岁的年轻的北京人说，趁着小长假去郑州见了好朋友，去他家做饭，帮他带小孩。那5个小时是我这几年唯一不用克制的自然断网的状态。我们就洗洗菜，切切菜，剥虾，然后看白天的小朋友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给他擦擦口水，然后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老奶奶遛遛狗，自然而然的就忘了时间。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全身心参与到朋友的生活里，就是把自己让出去的那种。虽然我们聊的话题依然是房子、车子、孩子还有钱这些可能焦虑也无解的话题，但是我却感觉很放松。我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朋友发消息给我说，你来之前我感觉生活快烂透了，现在我感觉很幸福，你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而我回复他说，见你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失去生活了。那几个小时的断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彼此。好的朋友真的是生活里的解药，以后有时间多见见好朋友们吧，其实我们真的彼此需要。听这段故事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一首歌曲，这是锦绣儿重唱，算是代表作的《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校园的毕业曲，它像是一个约定，即便离开了学校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在需要人陪伴和帮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起我。

30岁的 Michael 来自武汉，他的断网生活从入手了一只被原主人弃养的拿破仑猫开始。说他跟家里原本就有的美短和布偶一起成功地迎接这一只新的小猫咪，每天给他喂粮梳毛，绞尽脑汁地骗他们吃营养品，起床之后睡觉之前都养成了习惯，要看小猫咪们每天端端正正等着我，在照料完之后就开心地翻滚和玩耍，日子的真实感就回来了。其实养宠物跟宠物在一起的时光真的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的一把钥匙。 Michael 说，从前慢那首歌里唱的是真的，不必拘泥于亲密关系，对于人和电子产品的关系其实也适用，当你锁了屏幕，日子就变慢了。断网的生活提供给我们另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从前慢。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版。玉带版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版，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版，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离开网络的日子。有人离开网络是不得不，是一种被迫，因为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些人是主动的逃离网络，因为知道无论是人和人的距离，还是人和一种习惯的生活的距离，总是要适当的分离，才能在再次回归的过程里感受亲密。26岁网名暴躁主妇的朋友来自贵阳，他说，这个假期我去看爷爷奶奶，他们俩都是快80岁的老人，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呢以前也没有安装 WiFi， 可能因为家里这个地理位置不好吧，我的手机卡到了那儿也很卡，上网呢特别慢，就索性关了手机，和爷爷奶奶在家里看了两天的西游记。我们吃着樱桃看着电视，阳光从窗外照射到沙发上，在那一刻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不打开手机的那两天，我不关心这个假期外面如何的人山人海，我只记得午饭之后和奶奶在小区楼下散步，观察两旁银杏树叶的青绿纹路，也讨论菜市里哪一家的米粉更好吃。爷爷奶奶告诉我，谷雨之后，老家的小山村正是农忙时节，秧苗刚刚长起来，大山里一片翠绿，这是我疲于奔命之后第一次认真去记住老家的样子。周杰伦当年写《稻香》那首歌，有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是希望在城市里面打拼非常辛苦的年轻人，如果碰了壁或者生活不快乐，要记得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闻闻乡间的稻香，去看看河水如何流淌，因为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这是这首歌为什么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仍然能够打动我们，尤其在这个因为网络我们似乎什么地方都能去，但是又因为网络我们什么地方都回不去的时代。

断网之后，很多人就是选择回到了自然，在晨风和夕阳里找回对生活的热爱。西宁有一位20岁的朋友叫庆长，他的留言里说呢，姥姥家所在的村庄旁有一条绿道，每次回去都会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眼前是林荫大道，旁边是淙淙作响的河流，身体被风经过，耳畔是自由、舒适、放松，更有掌控感。每次很累的时候就会出去走走，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人生破碎的时刻。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有溪流、湖水、河流或海洋，请记得保持与他们的亲近。在《悉达多》一书中，悉达多曾说，我跟河水学会倾听，你也该跟他学。河水无所不知，求教河水，你可学会一切。你瞧，你已学会足履实地，学会沉寂，并向深处探寻。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心中仿佛就有河水流过，所以特别想跟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名字就叫做《送流水》。

27岁的小鹿，他留言说，最近一次假期回了江西乡下，跟着村里人的节奏生活，早上6-7点起床煮个面条，开始忙碌的早上。这里的忙碌是要在院子里洗车，去后山上摘野果，然后去隔壁景区看看远道而来的城里人，然后就是吃午饭了，在院子里嗑瓜子喝茶闲聊，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驱车去周边看看风景。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就去隔壁村打打篮球，打完回来再吃晚饭，吃完继续坐在院子里看看鸡看看鸭，和家人闲聊，或者溜达到邻居家亲戚家去喝茶，8点多回家洗澡，9点半上床睡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稍微断网几天呢，发现就已经好像有很多的网络梗接不上也看不懂了，但是过去觉得跟不上好像被时尚淘汰了，此刻就觉得跟不上也没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我这一天收获了更宝贵的自然风貌，我离家人们更近了，我离自己也更近了。

0: 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体验过的断网时刻。我想一个感受的体验啊，它是很难重复的，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就是假如有一天你觉得信息太庞杂，你不知道如何专注，或者是集中精力开始你想要做的事情，不如先清空。这种清空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透过离开网络的日子来保持内心的清明。22留言说，有一次从大连到烟台的轮渡上，是个夜晚，非常安静，船上是没有信号的，所以脱离了平时的微信、微博、小红书各式各样的信息来源。那一刻意外的平静，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透过船舱的窗户向外看到波动着的水面。凌晨4点多在甲板上看到了逐渐亮起的天边，甲板上的风很大，但我还是等到了日出，看完了日出的全过程，真美。这样的美，有可能在听节目的你，也在某个海上的早晨体验过，而有人把这样的美写进了歌里。

关于离开网络的日子。36岁老宋说呢，去年爱上了越野跑，一方面山野里面的信号本来就不太好，无法收到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呢，我需要完全专注的在路面上及时做出判断，一分神就很可能会造成摔伤。所以在越野跑的1个小时、2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是5个小时里是看不到网络的，而我会开始留心身边经过的各种自然的声音。你会倾听你的身体的每一步反馈，你会重新看待山野中的一缕光、一阵风或者是一滴雨，回想到没有现代工具的前人，他们是如何去达到另一个彼岸，去见一见那个思念着的亲人或者好友的。

加拿大的阿金，他说我19岁，因为就住在森林和海洋的旁边，我经常去森林里徒步或者是划船。最近一次离开网络，是我划船从学校的码头去到开阔海洋上的一个小岛。那天风很大，浪也很大，需要花平时2-3倍的力量跟风抗争，维持你的直线前进。耳机里放着后摇，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大海，汹涌的卷起随时能推翻我的单人舟的浪花。我不得不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前面的

海浪上，紧紧地握住船桨，收紧核心，和大海抗争。在这被浪声充盈的小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刻我极度自由，不被任何压力追逐，不被任何凡事所扰。我可以像海鸥一样自由地滑翔在这天际之间。每一次因为自己的热爱而断网的经历呢，都像是在深海里长潜的鱼终于能够浮出海面，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再潜入海底，继续一步步地向压力抗争。因为知道自己无法脱离手机里所有的诱惑，这样的断网时刻才显得尤其宝贵吧。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所有人关于断网时刻的体验，都想向你验证一件事。假如你愿意按下网络的开关键，你随时有机会还给自己一个自由、独立、无所羁绊的时刻。我是王佳，希望节目之后你很快拥有你的那个断网时刻。佳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在淅淅沥沥的小雨里面啊。最近呢，全国各地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在下雨，特别呢是在这个江浙呀，很多人开始干嘛呢？把雨季当中的江南风景拍下来，然后呢发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来和你探讨说这是你眼中啊这个雨季当中最美的江南风景吗？提到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会觉得说，哎，真的哎，这样的一些风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在这些好看的风景当中，有哪些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顺着江南的风景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景观。当然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比如说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你来回复书单以及书签的同时，我们给你看到了这一份书单啊，能看到特别适合在旅行的路上伴你出行。那据说呢此生反正这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下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也通过一本书也来和您说一说旅行。

0: 因为你知道这个去到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洛阳啊、西安呐 啊这种古都，对吧？什么十三朝古都，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是要看一看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为什么好看？除了风景好，自古以来很多名人在此留下的传说，留下的好文章、好句子，对吧？那些考试的时候你背过的诗词歌赋，这些除了考试的时候用得上。当你去到这些名胜古迹的地方的时候啊，说不定看到这个风景啊，看到这个柳树啊，看到湖面呢 啊看到这个雨后的远山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冒出一句刚刚背过的好词好句，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要和您说的这本书，它就是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和您说一说诗歌，就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在路上，因为它呢是把诗歌跟名胜古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他想来和你聊一聊啊，这个诗人背后当年创作这些故事到底背后都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啊，一些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当年看到的那个风景、那个湖面，和我们现在站在同样的角度看到的那个湖面、那个风景还会是一样的吗？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你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维。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啊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啊，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胜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对吧？题写名胜啊，前面题写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写诗、写词。我们就说来写诗好了，这个唐代的诗人啊，把这件事呢真的是发扬光大。现在我们在诗词当中，在你的旅行目的地里面啊，岳阳楼啊、滕王阁啊、凤凰台啊、黄鹤楼啊，这些风景古迹都是因为在唐诗当中的名诗名篇，所以啊被流传至今成为了名胜。啊，其中最早的就有这个天下第一楼之称的这个黄鹤楼，靠的呢就是诗人崔颢的名句，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换句话说啊，这个名胜它不简简单单是个打卡点儿，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啊，是一个什么创造的商业旅行价值，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上的一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来和您聊的一点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商伟就发现，他说唐代的诗人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伟，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

0: 桑葚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1: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是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只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啊、韵脚都押得很像。所以很明显有人就说李白写凤凰台就是用意啊，故意是要跟这个黄鹤楼来做一样的韵，做一样的句式，就特别像是一种填字游戏。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说完。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这个古诗词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准备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哈，要出门游玩，去到很多这个名胜古迹、什么啊几朝古都这种地方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上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做《题写名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

0: 人的回响。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2: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3: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4: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5: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先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啊，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就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跳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4: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作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5: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

0: 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他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眼前有景道不得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的作品。
1: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题写名胜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不过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这场题写名胜的竞赛要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版图，一定得有更多的诗人来参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呢？
0: 又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呢？是因为他们都像李白一样，就是一直的不甘心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才气无处发挥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早已经被前人写空，是这种不甘心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讲一讲啊。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来问哈，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唐诗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关系，叫做《题写名胜》。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周末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6: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首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三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到不得。当然还好后来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啊。这个呢就要说到题写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而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儿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啊。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 哎，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跟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叫崔氏楼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像天宝年间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6: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7: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首的诗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暮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同时又很儒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但杜甫的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 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打个比方，如果你即将要去南京，那我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南京博物院看一看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苏轼的一个展览。这个苏轼的展览，他的书画作品、书法作品都有。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诗文它的影响是反过来的，它甚至还创造了现实当中的名胜。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重修黄鹤楼，最重要的依然还是要参考一下唐诗当中的黄鹤楼，对吧？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后人因为黄鹤楼这首诗才修建起来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诗歌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引发的一个文字创造建筑、创造景点这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其实呢一直以来还在不断的发生。你比如说在后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他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给依山这座山写下过绝妙的诗文，所以呢依山就跟他讲说，哎呀，我愿意归你为所有，哪怕历代古今遍沧桑我也不二其主。就这话听着有点特别的这个自我陶醉的意思，就是你做梦的吧。就像是幻想依山向自己表白。然后呢李渔又说，他说其他人你可以用钱从我的手里买走依山然后你住在这儿没关系，但是呢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占有它，因为它永永远远的是留存在了我的笔下。所以在李渔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又可笑的一个设定的交易场景当中，只有绝妙的诗文才能够跟名胜去进行等价的交换这是钱买不来的。所以你看，真正占有名胜其实不是靠一种交易买卖，真的是靠创作的这些艺术作品、文艺作品、书写下来的这些作品。所以呢这也正呼应了这本书的名字题写名胜为什么要靠题写来产生名胜呢？他就是想告诉你，自古以来唐诗宋词和我们眼前现在你报的旅行团，你即将去到打卡的那些旅游城市看到的那些。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

0: 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温蒂漫步。温蒂漫步这样的一个乐团，曲风有一点梦幻迷离，好像还带有点慢摇的味道。今天这首歌叫做《秘密》。

夜里的气息，伴随湿气闯入我的心。谁的背影悄悄隐藏着痕迹？是谁又缠绕谁的味道？这第一个小节，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好像就可以从中感觉到感官上的感受，比如湿气、味道、气息，这些都是嗅觉、触觉、感官上的这些微妙的感受。那在这样的微妙感受之中，他没有明说对方是谁，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使得这个夜晚的种种微妙感受都显得更加暧昧不明。那其中谁又缠绕谁的味道，可见是谁跟谁之间曾经有过非常紧密的接触，所以才会有味道的彼此缠绕。

被丑陋身体束缚，没有灵魂的接触，彻夜反反复复，谁的心正在跳动，在体温之中汹涌，谁都别想太从容，在霓虹之中失控。这一段里面唱到身体、灵魂、心跳、体温，同样都是一些会让人联想到亲密接触的词汇，但它的形容是这样的接触是没有灵魂的接触，也就是内心是空洞的，即便身体靠得再近，即便体温再怎么升高汹涌，也不会带来更深的连接。而且他一直都没有写到具体的人物形象，就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更像是并没有跟某个人建立具体的连接，而只是暧昧不明的、很宽泛的，或者说只是没有持续性的交集而已。

秘密是扰人的风景，划破空气将它散落一地，谁的呼吸偷偷掩盖着真情，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唱到这一段呢，这个行文依旧是模糊不明确的，甚至一直以来字里行间呈现出的这一种夜色浓重的气息，再加上他的一些用词偷偷，听起来就像是更加显得这种渴望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他当然是渴望真情，但在得不到之前好像只能先追求一些假的真情，而这些假的真情又让他觉得难以启齿，所以他说这是扰人的秘密。那在这样的自我纠结当中，他依旧持续的渴望着，就像刚才结束的那一句，是谁又想要谁被找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5: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

0: 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你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甲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

0: 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人在纽约，歌如故。
3: 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那些人单元说到作词人陈少琪，那顺带也说到了他妻子黄矮君。黄矮君曾经是香港电台的一名夜间音乐节目的 DJ， 他曾经也写过一些歌词。当时我们说到，在张学友参加唱歌比赛初选的第一场，正是当时的新人 DJ 黄矮君主持的。那这个信息我是在黄矮君的微博上面看到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一则微博的下面，温兆伦他留言了，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一场比赛是我跟你一起主持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温兆伦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或许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听收音机，然后长大之后也一直做广播相关的工作，所以每一次看到歌手们曾经有过 DJ 的经历，我都会比较偏心的稍微多留意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不如就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当过 DJ 的歌手们。先听到温兆伦这首《在变幻一生中》。

听到温兆伦在《变幻一生》中，最早呢，温兆伦他参加的是创歌比赛，可是他落选了，不过却被香港电台的电视部相中，就是他们的电台下面自己还有一个电视部，就会去制作一些关于香港电台的历史啦，粤语歌坛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啦，或者是电台举办过的一些大型系列活动、颁奖典礼之类的这些回顾的内容等等。那么当年温兆伦他是先到这个电视部主持了一年的电视节目，才转到了电台去做节目。很多年之后，温兆伦还在采访里面说起，他说做过电台 DJ 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可以说是 DJ 歌手的鼻祖了，他就是欧瑞强。欧瑞强的存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难得的一道风景。他从1977年开始做 DJ 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播民谣风的歌曲，到他自己当了歌手也是唱中西方的民歌，甚至直到现在他还在做音乐节目，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他采访的歌手选播的歌曲依旧是沉静的怀旧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有一点单调，有一点无聊，可是我却觉得他很执着，很被他这样的一如既往所打动。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歌手，他们在出道前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电台 DJ。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应该是所有从 DJ 转做歌手的例子当中走得最成功的一位，他是林忆莲。在2004年，林忆莲发过一张精选集，叫做《从611开始》。这个611就是她当年主持电台节目时候的这个播音名。那我其实最早给自己起名为 Eleven 的时候，也是因为受到了林忆莲这个611的影响，再加上我的本名是刘丽丽，所以读起来很像是611，以及呢我又出生在11月，所以特别的喜欢这个名字，没想到一用也用了10多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小段非常珍贵的录音，林忆莲在80年代留下的一个节目片头的片段。
15: 然后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令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者可以将假日的生气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
14: 这样老旧的音质，你感觉应该是某一个星期一早上的音乐节目。他就是说，热闹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让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许可以将假日的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其实我最早知道林忆莲当过 DJ 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她不是那种口条特别好的歌手。那在某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林忆莲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不会采访艺人。有一次的采访，谭咏麟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听她自己说。
16: 那个时候16岁，刚进电台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当 DJ。访问艺人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环。我还记得要访问谭咏麟，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等我，真的就待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说什么这样子。 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当 DJ 是很容易，就会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唱片公司就会请你去发一张。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台会有一些演出， DJ 就要表演，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 Crying in the Rain， 就签出唱片。

听到林忆莲说，DJ 歌手是80年代粤语歌坛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呢，每当电台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主持人时不时就要上台表演唱歌。林忆莲就是因为这样被唱片公司发掘去出唱片的。那再加上香港地区这个城市比较小，80年代又是广播影响力很大的年代，你做主持人一段时间就有了固定的听众群，所以当你发唱片的时候，跟一般的新人歌手相比，至少你已经有了一小波人会支持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林忆莲这首《两心花》。林忆莲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音乐表达比语言表达更出色的例子。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一节我们说到林忆莲早年的 DJ 生涯，我印象当中她曾经也在某一个采访里面说过，当 DJ 的那段时间听了非常多的音乐，这对她未来做歌手是很好的一个积累。而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在当 DJ 的时候听了大量的歌曲，他就是周慧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相关的故事，就是林忆莲有一首歌叫做《你令我性感》，当时周慧敏还是 DJ， 他很欣赏林忆莲。那他听到《你令我性感》这首歌的英文原版之后，觉得很适合林忆莲，于是就向林忆莲当时的制作人许愿，大力推荐了这首歌曲。那早年周慧敏是因为参加电台举办的 DJ 选拔赛，她得了亚军就开始到电台工作，可能是因为外形比较的出众，她在电台没有做多久就被调到了香港电台的电视部去主持电视节目。那么那一个电视节目的搭档就是她现在的老公倪震，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开始在一起的。

听到周慧敏这首《知心换情深》。其实我曾经也思考过，像周慧敏外表这么的出众，严格来说她唱歌跟演戏当然是有她的风格跟水准，但毕竟不是一个超级的实力派，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去批评她是花瓶，难道是因为她美到不像是在人间，所以大家都好像难以口出恶言？然后后来我仔细的想了想，觉得这应该是基于一个整体的印象。比如说我听过很多音乐人都称赞过周慧敏的音乐审美，都会提到她 DJ 出身的这个身份，再加上她又会弹钢琴又会画画，然后在90年代也经常主持一些颁奖典礼之类的活动，然后据说打桌球还打得特别的厉害，说是天下无敌手，所以呢大家对她的印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不只是一个空壳子的花瓶了。接下来这一位林珊珊，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她，那现在她是郑伊健跟草蜢的经纪人，早年呢她也是 DJ 出身，她跟陈慧娴、林忆莲他们一起以青春少女的形象做表演，我们听到她这一首《一颗痴》。

0: 十五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曾经的 DJ 歌手。这个风潮最热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 DJ 即便没有出过唱片，但是有不少人也出过书，那大都是散文集之类的，这个口袋书比较的轻巧。一方面还是源于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听众群，出书呢不至于没有销量，那出版社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找他们。而另一方面，做 DJ 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真材实料，你要去表达，要有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个跟编辑的能力也是有一点挂钩的。所以很多 DJ 出身的歌手整体的素养是要更全面一些。接下来这一位黄凯芹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过诗集、散文集，还出过小说，所以早期他给人的印象一直也都比较的书卷气。先听到他这一首，前奏听起来特别80年代、70年代的这种古装戏，可是唱起来又别具一格，有一点清新的这一首《剑仙李白》。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剑仙李白》呢？因为这个是1983年黄凯芹出版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然后为这部同名的电视剧唱了这个主题曲，直到1987年他才正式的出唱片成为歌手。很难得有人能够这么的沉得住气，先安心的把大学念完，又去了电台工作，之后才成为歌手。他比周慧敏还更早进电台，两个人还搭档主持过一档音乐节目，叫做《青春交响曲》。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主持过香港电台相当长寿的一档夜间的音乐节目，叫做《清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是从1980年开播，曾经主持过这个节目的 DJ。80年代早期有蔡枫华、郑丹瑞，中期呢就有我们之前说过的黄爱君，连歌手陈洁玲都曾经主持过。那到了80年代末期，就是黄凯芹跟周慧敏主持了，之后主持人一直陆陆续续的更换，但直到现在40年过去了，这个节目还在做。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一听在1980年蔡枫华主持的时候，这个节目的主题曲《清谈浅唱》。这首歌也收录在蔡枫华当时的专辑当中。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

0: 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违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盛年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去三岔基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精英955，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0: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
10: 音乐说话，
8: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振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

0: 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2: 精英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

0: 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

0: 枕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5: 金鹰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和网络分离，替代掉这种熟悉的生活节奏，你会做什么呢？最近在一本杂志的征集当中，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城市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断网时刻。在这些时间里，他们投入到阅读、手工或者是运动当中，拥有了一段不被打扰且专注的时间。当逃离冷冰冰的对话框和真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陪伴也彼此温暖。有些人站在大海边、沙漠里、星空下、河流旁，他们融入到了更自由的空气中，如同他们所说，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破碎的时刻。这些分享其实就记录了断网之后的经历和感受，而这些逃离网络的故事又通过网络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到我这儿，到你那儿，就像是一个当代语言。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确实已经难以真正的逃离网络，但至少偶尔短暂的断网，它像是提供了一种休息的可能，也像是一种变相的提醒。即使在跟互联网的紧密相连甚至是捆绑中，我们仍然可以主动按下那个开关，不被网络捆绑跟驯化，有机会拿回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真的断网，有的时候可能是被迫，有些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是主动逃离，你选择了某一个时间段关掉了 WiFi。27岁的安生，他生活在毕节。他说最近的小长假避开了人群，回到了老家。我去姑姑家摘了樱桃，去野竹林掰了竹笋，去山上采了野菜，跟小孩们一起玩玩游戏，帮奶奶做包子，给爸爸研究各种好吃的。晚上一家人就在门口坐着聊聊天，吹吹初夏的晚风，很安静也很温暖。突然发现手机放到哪儿都已经不知道了，日子被平淡而幸福的时光填满，每天不需要用刷手机来打发时间，连睡眠也变好了很多。

19岁的长春女孩石榴子儿，她说，利用一个长假，我们给时间按下了暂停键。跟男朋友因为两地大学两个月没有见了，所以这一次见面的时光格外珍贵。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也从平时平均每天9个小时降到了2个小时左右，多半呢还是为了导航和打车。在离开网络的日子，我们看电影、散步、逛早市，在公园的健身器材上消磨时光，对着夕阳映照在墙上的影子比心，留下照片。分离时，网络用来和你联系，见面时他们就失去的断开了。那段生活对我来讲，只能用好幸福形容。呼吸、睫毛、嘴巴、手心，所有的感官都在感受时光的流逝，一点一滴。如同作家加缪所说，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100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因为那一天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我想那些断网的日子留下的美好也足够让我回忆。假如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朋友们记忆当中那些断网的生活，而且大部分呢是主动离开了网络。当你发现你享受不到网络那种便捷，好像世界的扁平无远弗届之后，你离你真实的人生反而更近了。网络帮助我们逃离，而断网帮助我们回归。

0: 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

0: 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0.6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5.6%。你会发现，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很多的信息，而互联网带来的一些魔幻的景象，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比如，在地铁上、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把头埋进了手机屏幕里。情侣见面、朋友聚会、家族聚餐，人明明那么多，而且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可是心思却在各自的网上。那个小小的手机成了我们全身心投入的另一个世界。所以越来越多人发现，网络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好像也在变成了一种捆绑。在虚拟和碎片化的世界，让人的专注力和感知力慢慢的消解，而断网成了回到现实世界的一种方法。当人们回到自然，回到附近，回到真实的人和人的链接当中，就获得了一次小小的喘息。

28岁的年轻的北京人说，趁着小长假去郑州见了好朋友，去他家做饭，帮他带小孩。那5个小时是我这几年唯一不用克制的自然断网的状态。我们就洗洗菜，切切菜，剥虾，然后看白天的小朋友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给他擦擦口水，然后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老奶奶遛遛狗，自然而然的就忘了时间。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全身心参与到朋友的生活里，就是把自己让出去的那种。虽然我们聊的话题依然是房子、车子、孩子还有钱这些可能焦虑也无解的话题，但是我却感觉很放松。我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朋友发消息给我说，你来之前我感觉生活快烂透了，现在我感觉很幸福，你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而我回复他说，见你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失去生活了。那几个小时的断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彼此。好的朋友真的是生活里的解药，以后有时间多见见好朋友们吧，其实我们真的彼此需要。听这段故事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一首歌曲，这是锦绣儿重唱，算是代表作的《明天也要作伴》。这首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校园的毕业曲，它像是一个约定，即便离开了学校的生活，我也希望你在需要人陪伴和帮助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起我。

30岁的 Michael 来自武汉，他的断网生活从入手了一只被原主人弃养的拿破仑猫开始。说他跟家里原本就有的美短和布偶一起成功地迎接这一只新的小猫咪，每天给他喂粮梳毛，绞尽脑汁地骗他们吃营养品，起床之后睡觉之前都养成了习惯，要看小猫咪们每天端端正正等着我，在照料完之后就开心地翻滚和玩耍，日子的真实感就回来了。其实养宠物跟宠物在一起的时光真的也是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的一把钥匙。 Michael 说，从前慢那首歌里唱的是真的，不必拘泥于亲密关系，对于人和电子产品的关系其实也适用，当你锁了屏幕，日子就变慢了。断网的生活提供给我们另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从前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今天想在家人有约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离开网络的日子。有人离开网络是不得不，是一种被迫，因为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些人是主动的逃离网络，因为知道无论是人和人的距离，还是人和一种习惯的生活的距离，总是要适当的分离，才能在再次回归的过程里感受亲密。26岁网名暴躁主妇的朋友来自贵阳，他说，这个假期我去看爷爷奶奶，他们俩都是快80岁的老人，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所以呢以前也没有安装 WiFi， 可能因为家里这个地理位置不好吧，我的手机卡到了那儿也很卡，上网呢特别慢，就索性关了手机，和爷爷奶奶在家里看了两天的西游记。我们吃着樱桃看着电视，阳光从窗外照射到沙发上，在那一刻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不打开手机的那两天，我不关心这个假期外面如何的人山人海，我只记得午饭之后和奶奶在小区楼下散步，观察两旁银杏树叶的青绿纹路，也讨论菜市里哪一家的米粉更好吃。爷爷奶奶告诉我，谷雨之后老家的小山村正是农忙时节，秧苗刚刚长起来，大山里一片翠绿，这是我疲于奔命之后第一次认真去记住老家的样子。周杰伦当年写《稻香》那首歌，有一个最简单的愿望，是希望在城市里面打拼非常辛苦的年轻人，如果碰了壁或者生活不快乐，要记得回到自己的故乡，去闻闻乡间的稻香，去看看河水如何流淌，因为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这是这首歌为什么过了那么长的时间仍然能够打动我们，尤其在这个因为网络我们似乎什么地方都能去，但是又因为网络我们什么地方都回不去的时代。

0: 断网之后，很多人就是选择回到了自然，在晨风和夕阳里找回对生活的热爱。西宁有一位20岁的朋友叫庆长，他的留言里说呢，姥姥家所在的村庄旁有一条绿道，每次回去都会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眼前是林荫大道，旁边是淙淙作响的河流，身体被风经过，耳畔是自由舒适放松，更有掌控感，每次很累的时候就会出去走走，无论是清晨的露珠还是傍晚的夕阳，都会缝补起来一些人生破碎的时刻。如果你所住的地方有溪流、湖水、河流或海洋，请记得保持与他们的亲近。在《悉达多》一书中，悉达多曾说，我跟河水学会倾听，你也该跟他学，河水无所不知，求教河水，你可学会一切。你瞧，你已学会足履实地，学会沉寂，并向深处探寻。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心中仿佛就有河水流过，所以特别想跟你分享这首歌，来自声音碎片乐队，名字就叫做《送流水》。
1: 当一切无可挽回的时候。

27岁的小鹿，他留言说，最近一次假期回了江西乡下，跟着村里人的节奏生活，早上6-7点起床煮个面条，开始忙碌的早上。这里的忙碌是要在院子里洗车，去后山上摘野果，然后去隔壁景区看看远道而来的城里人，然后就是吃午饭了，在院子里嗑瓜子喝茶闲聊，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驱车去周边看看风景。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就去隔壁村打打篮球，打完回来再吃晚饭，吃完继续坐在院子里看看鸡看看鸭，和家人闲聊，或者溜达到邻居家亲戚家去喝茶，8点多回家洗澡，9点半上床睡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稍微断网几天呢，发现就已经好像有很多的网络梗接不上也看不懂了。但是过去觉得跟不上好像被时尚淘汰了，此刻却觉得跟不上也没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我这一天收获了更宝贵的自然风貌，我离家人们更近了，我离自己也更近了。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
1: 北京时间凌晨3: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0: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1: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体验过的断网时刻。我想一个感受的体验啊，它是很难重复的，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就是假如有一天你觉得信息太庞杂，你不知道如何专注，或者是集中精力开始你想要做的事情，不如先清空。这种清空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透过离开网络的日子来保持内心的清明。22留言说，有一次从大连到烟台的轮渡上，是个夜晚，非常安静，船上是没有信号的，所以脱离了平时的微信、微博、小红书各式各样的信息来源。那一刻意外的平静，享受自己的独处时光，透过船舱的窗户向外看到波动着的水面，凌晨4点多在甲板上看到了逐渐亮起的天边，甲板上的风很大，但我还是等到了日出，看完了日出的全过程，真美。这样的美，有可能在听节目的你，也在某个海上的早晨体验过，而有人把这样的美写进了歌里。

关于离开网络的日子，36岁老宋说呢，去年爱上了越野跑，一方面山野里面的信号本来就不太好，无法收到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呢，我需要完全专注的在路面上及时做出判断，一分神就很可能会造成摔伤，所以在越野跑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是5个小时里是看不到网络的，而我会开始留心身边经过的各种自然的声音，你会倾听你的身体的每一步反馈，你会重新看待山野中的一缕光、一阵风或者是一滴雨，回想到没有现代工具的前人，他们是如何去达到另一个彼岸，去见一见那个思念着的亲人或者好友的。

0: 加拿大的阿金，
1: 他说我19岁，因为就住在森林和海洋的旁边，我经常去森林里徒步或者是划船。最近一次离开网络，是我划船从学校的码头去到开阔海洋上的一个小岛。那天风很大，浪也很大，需要花平时两三倍的力量跟风抗争，维持你的直线前进。耳机里放着后摇，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大海，汹涌的卷起随时能推翻我的单人舟的浪花。我不得不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前面的海浪上，紧紧地握住船桨，收紧核心，和大海抗争。在这被浪声充盈的小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刻我极度自由，不被任何压力追逐，不被任何凡事所扰。我可以像海鸥一样自由地滑翔在这天际之间。每一次因为自己的热爱而断网的经历呢，都像是在深海里长潜的鱼终于能够浮出海面，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再潜入海底，继续一步步地向压力抗争。因为知道自己无法脱离手机里所有的诱惑，这样的断网时刻才显得尤其宝贵吧。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所有人关于断网时刻的体验，都想向你验证一件事。假如你愿意按下网络的开关键，你随时有机会还给自己一个自由、独立、无所羁绊的时刻。我是王佳，希望节目之后你很快拥有你的那个断网时刻。佳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

0: 听音乐没有专业和不专业，只有好听和不好听。
1: 大众和小众或许是个矛盾，流行的却永远客观。
2: 好的流行曲总是准确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爱与恨，希望与恐惧，理想和失落，唱出人们心底最想表达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感情，与那个时代的无数男女共同呼吸，共同悲喜。
3: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人在纽约，歌如故。
5: 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那些人单元说到作词人陈少琪，那顺带也说到了他妻子黄蔼君。黄蔼君曾经是香港电台的一名夜间音乐节目的 DJ， 他曾经也写过一些歌词。当时我们说到在张学友参加唱歌比赛初选的第一场，正是当时的新人 DJ 黄蔼君主持的。那这个信息我是在黄蔼君的微博上面看到的，更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一则微博的下面，温兆伦他还留言了，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一场比赛是我跟你一起主持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温兆伦也是香港电台的一名 DJ， 或许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喜欢听收音机，然后长大之后也一直做广播相关的工作，所以每次看到歌手们曾经有过 DJ 的经历，我都会比较偏心的稍微多留意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不如就来听一听这些曾经当过 DJ 的歌手们。先听到温兆伦这首《在变幻一生中》。

听到温兆伦在《变幻一生》中。最早呢，温兆伦他参加的是创歌比赛，可是他落选了，不过却被香港电台的电视部相中，就是他们的电台下面自己还有一个电视部，就会去制作一些关于香港电台的历史啦，粤语歌坛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啦，或者是电台举办过的一些大型系列活动、颁奖典礼之类的这些回顾的内容等等。那么当年温兆伦他是先到这个电视部主持了一年的电视节目，才转到了电台去做节目。很多年之后，温兆伦还在采访里面说起，他说做过电台 DJ 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可以说是 DJ 歌手的鼻祖了，他就是欧瑞强。欧瑞强的存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难得的一道风景。他从1977年开始做 DJ 的时候，就一直喜欢播民谣风的歌曲，到他自己当了歌手也是唱中西方的民歌，甚至直到现在他还在做音乐节目，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他采访的歌手选播的歌曲依旧是沉静的怀旧风。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有一点单调，有一点无聊，可是我却觉得他很执着，很被他这样的一如既往所打动。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歌手，他们在出道前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电台 DJ。 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应该是所有从 DJ 转做歌手的例子当中走得最成功的一位，他是林忆莲。在2004年林忆莲发过一张精选集，叫做从611开始，这个611就是他当年主持电台节目时候的这个播音名。那我其实最早给自己起名为 Eleven 的时候，也是因为受到了林忆莲这个611的影响，再加上我的本名是刘丽丽，所以读起来很像是611，以及呢我又出生在11月，所以特别的喜欢这个名字，没想到一用也用了10多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小段非常珍贵的录音，林忆莲在80年代留下的一个节目片头的片段。
2: 然后愉快的假期过去了，

0: 夜一的来临可能会令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者可以将假日的生气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
1: 听到这样老旧的音质，你感觉应该是某一个星期一早上的音乐节目，他就说热闹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让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许可以将假日的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其实我最早知道林忆莲当过 DJ 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她不是那种口条特别好的歌手。那在某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林忆莲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不会采访艺人。有一次的采访，谭咏麟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听她自己说。
2: 那个时候16岁刚进电台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当 DJ， 访问艺人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环。我还记得要访问谭咏麟，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等我，真的就待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样子。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当 DJ 是很容易就会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唱片公司就会请你去发一张。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台会有一些演出， DJ 就要表演，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 Crying in the Rain， 就签出唱片。

听到林忆莲说 DJ 歌手是80年代粤语歌坛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呢，每当电台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主持人时不时就要上台表演唱歌，林忆莲就是因为这样被唱片公司发掘去出唱片的。那再加上香港地区这个城市比较少，80年代又是广播影响力很大的年代，你做主持人一段时间就有了固定的听众群，所以当你发唱片的时候，跟一般的新人歌手相比，至少你已经有了一小波人会支持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林忆莲这首《两心花》。林忆莲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音乐表达比语言表达更出色的例子。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一集我们说到林忆莲早年的 DJ 生涯，我印象当中她曾经也在某一个采访里面说过，当 DJ 的那段时间听了非常多的音乐，这对她未来做歌手是很好的一个积累。而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在当 DJ 的时候听了大量的

歌曲，他就是周慧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相关的故事，就是林忆莲有一首歌叫做《你令我性感》，当时周慧敏还是 DJ， 他很欣赏林忆莲，那他听到《你令我性感》这首歌的英文原版之后，觉得很适合林忆莲，于是就向林忆莲当时的制作人许愿，大力推荐了这首歌曲。那早年周慧敏是因为参加电台举办的 DJ 选拔赛，她得了亚军就开始到电台工作，可能是因为外形比较的出众，她在电台没有做多久就被调到了香港电台的电视部去主持电视节目，那么那一个电视节目的搭档就是她现在的老公倪震，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开始在一起的。

听到周慧敏这首《痴心换情深》，其实我曾经也思考过，像周慧敏外表这么的出众，严格来说她唱歌跟演戏当然是有她的风格跟水准，但毕竟不是一个超级的实力派，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去批评她是花瓶，难道是因为她美到不像是在人间，所以大家都好像难以口出恶言？然后后来我仔细的想了想，觉得这应该是基于一个整体的印象，比如说我听过很多音乐人都称赞过周慧敏的音乐审美，都会提到她 DJ 出身的这个身份，再加上她又会弹钢琴又会画画，然后在90年代也经常主持一些颁奖典礼之类的活动，然后据说打桌球还打得特别的厉害。

手，所以呢，大家对他的印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不只是一个空壳子的花瓶了。接下来这一位林珊珊，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她。那现在她是郑伊健跟草蜢的经纪人，早年呢她也是 DJ 出身，她跟陈慧娴、林忆莲他们一起以青春少女的形象做表演。我们听到她这一首《一颗痴心》。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曾经的 DJ 歌手。这个风潮最热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 DJ 即便没有出过唱片，但是有不少人也出过书，那大都是散文集之类的，这个口袋书比较的轻巧。一方面还是源于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听众群，出书呢不至于没有销量，那出版社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找他们。而另一方面，做 DJ 还是需要有自己的真材实料，你要去表达，要有自己的观点，其实这个跟编辑的能力也是有一点挂钩的。所以很多 DJ 出身

的歌手整体的素养是要更全面一些。接下来这一位黄凯芹也是其中的一位，他出过诗集、散文集，还出过小说，所以早期他给人的印象一直也都比较的书卷气。先听到他这一首，前奏听起来特别80年代、70年代的这种古装戏，可是唱起来又别具一格，有一点清新的这一首《剑仙李白》。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剑仙李白》呢？因为这个是1983年黄凯芹出版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然后为这部同名的电视剧唱了这个主题曲，直到1987年他才正式的出唱片成为歌手。很难得有人能够这么的沉得住气，先安心的把大学念完，又去了电台工作，之后才成为歌手。他比周慧敏还更早进电台，两个人还搭档主持过一档音乐节目，叫做《青春交响曲》。除此之外呢，他们还主持过香港电台相当长寿的一档夜间的音乐节目，叫做《清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是从1980年开播，曾经主持过这个节目的 DJ。80年代早期有蔡枫华、郑丹瑞，中期呢就有我们之前说过的黄爱君，连歌手陈洁玲都曾经主持过。那到了80年代末期，就是黄凯芹跟周慧敏主持了，之后主持人一直陆陆续续的更换，但直到现在40年过去了，这个节目还在做。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一听在1980年蔡枫华主持的时候，这个节目的主题曲《清谈浅唱》。这首歌也收录在蔡枫华当时的专辑当中。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牛仔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了，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金鹰九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
3: 成功。哎，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啊？
5: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顽固，让我选择去孤注，用力付出全部，却换来铭心刻骨。需要多少爱的风度，才能义无反顾？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5: 2026粤鲁大会在长沙开幕，发挥比较优势，找准细分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6: 毛伟明率团参观第五届数贸会展馆，强化数字驱动赋能开放发展。
5: 相助高地商企新篇，雁阵归巢横创未来。
6: 卖特产、盖房子、开民宿，这些大家关心的事儿，在湖南都有了新的法规撑腰。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接待。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跃致敬。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空气质量有关情况汇报，审议湖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6: 会议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始终保持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齐心协力把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一贯到底。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推动零基预算改革提质扩面，狠抓收支管理，完善绩效考核评估体系，大力培育产业税源，提高收入质量。要落实好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加大闲置资产盘活力度，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和市场价值。
6: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发展这根弦，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穿透式排查整治，补齐技防、物防、人防短板，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深化信访工作321机制，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强化应急准备和值班值守，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推动安全责任传导至基层末梢。
5: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懈怠情绪，遵循大气污染防治规律，加强精准管控，强化系统治理，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6: 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强化创新驱动和科技赋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实施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扎实推动低碳产业发展。要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监测研判机制，在重大项目布局、政策落地执行上加强协作，形成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24号，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粤陆大会在长沙开幕，粤式专家、知名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和投融资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人工智能时代未来产业发展新图景。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6: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为发展未来产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湖南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关键时期，湖南大力发展未来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推动经济爬坡过坎的战略选择。
5: 沈晓明指出，湖南高等教育学科门类覆盖面广，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高层次人才集聚，具有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竞争优势。基于这些比较优势，湖南在布局发展未来产业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找准细分赛道，重点深耕前沿材料、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领域，支持各市州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省委省政府将在深入调查

0: 研究的基础上，谋划出台未来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当好产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陪伴者，注重应用场景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未来产业加速成市。希望各位嘉宾和社会各界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1: 本届大会设有十大主题论坛，覆盖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先进制造、 AI 加机器人、 AI 加脑机接口等赛道，并同步举办 AI 加创新创业展，打造技术展示与资源对接的交流平台。开幕式上，湖南未来产业基金正式发布，并与湖南湘江新区签约落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于浩、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韩新义、 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小哥、蓝思科技集团董事长周群飞、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喜瑜等企业家出席或做主旨演讲。省领导王道喜、郭灵济、王俊寿、陈静、刘洋、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出席。
0: 专栏 AI 会潇湘，数字趋未来。24号，2026粤鲁大会在长沙举行。本届大会以“智慧潇湘，赋能未来”为主题，汇聚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企业代表、创投机构、青年创业者等各界嘉宾，聚焦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未来产业发展，共探新智生产力发展新路径。记者梁瑞报道。
1: 大会开幕式上，各方嘉宾围绕 AI 加机器人、脑机接口、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开展深度交流。现场设置 AI 加创新创业成果展，一批硬核技术创新产品集中亮相，让参会嘉宾沉浸式感受科技赋能 AI 的魅力。作为全球领先的新生代数字创意赋能者，万星科技深耕数字创意软件领域，坚定以 AI 技术驱动产品创新，旗下已推出了多款 AIGC 创意应用软件，涵盖万星剧场、万星喵影、万星路演等视频创意软件，业务范围遍及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用户超20亿。万星科技董事长吴太兵表示，大会对湖南下一步如何发展未来产业有着清晰的路径，也为企业发展确定了新目标。
2: 对于湖南来讲，我们四加 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产业的布局是非常切合湖南的实际的。那我觉得既兼顾了湖南我们本身的优势，又能调动各个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所在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形成自己的战略，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世比特作为长沙本土成长起来的工业智能企业，是本次大会 AI 加机器人主题的重要看点之一。本届大会首次增设未来产业板块，聚焦 AI 加机器人、 AI 加先进制造等方向。世比特正是这些领域的技术代表。在工业软件领域，企业自研的视觉检测系统75秒即可完成上千测点工件全检。世比特机器人董事长兼 CEO 邓文平表示，大会已经成为国内数字产业极具影响力的风向标，今后将努力把人工智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个场景。
3: 我觉得未来产业物理是结合我们本土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应该在这一块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优势。那么它驾驭这个 AI 的这个东风，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省的这个产业呢能够实现好的这个升级。
1: 作为青年创业者，再次参会的美拓科技创始人、美拓智能总经理吴宇欣表示，大会释放出强烈的创新信号，湖南良好的科创环境、产业配套让青年人才看到广阔的创业舞台。目前该企业正围绕数据模型与机器人应用展开探索，推动人工智能更深入地融入企业业务和日常服务，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可使用、可交付、可持续改进的产品和服务。
4: 今年呢，我们把机器人的开发作为了我们的一个主攻的方向，然后结合此大会我们来了第二次。觉得巨声它其实也就是围绕着大模型，对，就是它是 AI 的一个具体落地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风口我觉得一定会在持续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来。
1: 24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率湖南省代表团来到杭州大会展中心，参观第5届全球数字。

0: 贸易博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共享数贸会开放平台机遇，强化数字驱动，以数字之力更好赋能开放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1: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自2022年起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本次展会上，湖南以相贸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组织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湖南在数字贸易、丝路电商、中非经贸以及数字加制造、非遗、农业融合方面的成果。来到湖南综合展区，毛伟民鼓励参展企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断增强运用数字贸易实现品牌出海的能力水平。在香芋非洲好物展台，琳琅满目的非洲特色产品吸引许多观众驻足品鉴。近年来，湖南以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为非洲优品对接国内市场铺设快车道。毛伟民对此点赞说，要持续放大湖南对非合作优势，以数字化赋能非洲公共品牌市场化可持续运营，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参观中，毛伟民指出，要借力数贸会平台开展精准招商，精心策划展览展示、招商推介、市场开拓等活动，对接招引一批贸易龙头与隐形冠军，努力把展商变为合作伙伴。要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拓展人工智能、北斗规模应用等数字技术贸易，做强音视频、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等数字内容产品贸易，推动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数字服务出口，培育数字贸易新增长点。要深化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开放平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制度性开放，为世界伙伴提供更多电子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农业等解决方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万里衡阳宴，寻常到此回。作为第12届全球香商大会的东道主，雁城衡阳抢抓办会机遇，凝聚香商力量，集聚香商资源，赋能香商发展。从大项目投资到产业链招商，再到新生代力量，好一幅雁阵归巢的场景。记者程锦报道。
0: 雁阵归巢，投雁领飞。本届全球香商大会期间，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其中中核集团将致力于把衡阳白沙岛高新区打造成核技术应用、高端装备制造、核环保、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重要承载区核成果转化基地，特变电工将把衡阳作为15-5期间百亿产业投资的核心承载区，助力衡阳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高地。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
3: 规划15-5在乡新投资超100亿元，推进特高压胶质流、特高压组合电器、绝缘系统和智能制造中心等九大系列在乡产业升级和重大项目的落地。
1: 产业链是一座城市最持久、最硬核的招商吸引力。作为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制造业百强城市，衡阳正构建文武进三不二的具有衡阳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输变电装备、盐卤化工、铜铅锌深加工三个国家级产业集群，一批新产业也逐渐聚链成群。围绕这些新兴产业链，大会特设智能衡器计量、智能机器人等专场产业招商合作对接会，聚焦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衡阳依托润泽智能体产业园，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场景和广阔空间。

0: 已集聚具身智能零配件企业80多家。大会期间，最新上线的具身智能产业互联平台将打通企业对接、参数查阅、供需匹配全链路，进一步提升衡阳智能机器人产业配套服务能力。作为地地道道的衡阳人，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动情地说，走出衡阳是追梦，回到故乡是初心。
1: 衡阳市委市政府有序地构建智能体产业良好生态链，作为链主企业，我们扎实工作，我们坚信当充沛的算力、活跃的 AI 创新、丰富的场景应用、完善的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智能体作为新质生产力，必将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
2: 除了商界大咖，东道主衡阳也在大会期间给更多新群体提供了展示机会。大会首次聚焦女企业家群体，设置她力量专场，创新创业推进会也首次纳入青年学生群体，投资人现场提问，推动优质项目与资本市场精准对接。毕业于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苏文丽，在衡阳市大学生创业扶持体系的支持下，今年三月入驻了衡阳市大学生创业社区。除了免费创业工位，在创业导师的指导下，他还和同校学生联合注册公司，开辟帮帮堂新赛道。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20多人，累计服务创业大学生200多人次，成功孵化20多个创业项目。第一次受邀参加规格这么高的大会，年轻的苏文丽更坚定了在燕城追梦的信心。
3: 然后现在从事于大学生创业服务，然后通过这个相关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
0: 我们期待闯荡四海的在外游子、扎根故土的创业精英、深耕事业多年的商界老将和勇立潮头的青年新锐，都能在衡阳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巢，筑梦圆梦，再创辉煌。
2: 卖土特产、盖房子安全、开民宿，这些大家关心的事儿，在湖南都有了新的法规撑腰。9月24号上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集中介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4部法规。
0: 四部法规中，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与农民朋友息息相关，也是湖南首部专门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省本级法规。条例明确，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可以从顾客变成社员。针对偏远山区买难卖难，已列入2026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的流动供销，这次又写进了法规。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邓文军：
4: 流动供销就像开进村庄的移动超市和流动市场，既把日用品、农产品送到村民家门口，又将当地的蔬菜、瓜果、土特产品收上来卖进城。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流动供销达标网点1621个。15五期间，我们将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建成2个国家级农资战略储备库、4个省级区域配送中心、30个县域配送中心，持续健全全省农资流通网络。
0: 湖南山多坡陡，农村切坡建黄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新出台的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为切坡建房上了3关保险，还对避险搬迁、监测预警作出系统规定。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本华：
5: 要明确居民自建住房应当避开临坡临崖的隐患和高风险区，确实切坡的必须按照技术标准来做好边坡的防护。
2: 群众有了诉求，怎样让人大代表帮着盯到底？修订后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明确，建强代表联络站，代表可通过联络站和12345热线反映群众意见。乡镇重大民生实事还要在人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 省人大常。

0: 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孟浩。
1: 规定代表因执行代表职务的需要，可以要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及时提供，但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更改的内容除外。
2: 出门旅游住民宿，返乡创业开民宿，如今也有了全国首部省级民宿法规。湖南省民宿条例明确，开办民宿实行多部门联合审批，一网通办，经营者要落实身份查验，保护消费者隐私，网络平台不得随意限制民宿交易和价格。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3: 条例对民宿选址及建筑要求作出规范，明确特别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层的住宅内开办民宿。
0: 24号，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德化瓷塑网红作品、玉树公主等上百件德化窑历代陶瓷精品，系统呈现德化窑业始于商周、更续当下的完整发展脉络，展现了传统中国白德化瓷塑的独特艺术魅力。展览将在长沙博物馆免费开放到今年12月13号。记者张冠、通讯员万国珍报道。
2: 远看像穿着白色纱衣，近看才发现是厚度只有0.2毫米的白色瓷衣。在长沙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曾在国家博物馆引起轰动的网红德化白瓷艺术精品神话。这件被网友称为玉树公主的当代瓷塑作品，通体雪白，用德化白瓷塑造了玉树公主身披白色薄纱、发丝纤毫分明的美好形象，令人过目难忘。这件作品由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连德礼与妻子曾碧珍历时6年潜心创作而成。作品采用的高刃薄胎瓷衣技艺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展现了当代德化白瓷工艺的巅峰水准。不少慕名而来的观众纷纷驻足观赏，举起手机记录这一艺术精品。观众陆女士。
4: 挺震撼的，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它不可思议，这是瓷做的，只有0.2毫米的薄度，不像瓷上啊，像真的是披了一件纱衣一样。
0: 德化瓷产自福建省德化县，以白著称，自宋元起，德化瓷沿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本次展览还展示了明代孩儿红白釉堆贴折枝梅花纹琴炉、明代临我范记款渡海观音、白釉真武大帝坐像等重磅展品。这些德化白瓷作品衣纹流畅自然，造型形神兼备，充分彰显了德化瓷塑以瓷塑人的巅峰技艺。
2: 同时，展览中的德化窑特色白釉梅花杯等器物与海外多家知名博物馆馆藏的同款器物遥相呼应。泰兴号沉船出水的德化窑青花瓷则见证了清代中期德化青花瓷大规模外销的盛况。长沙博物馆执行策展人刘凯介绍，
5: 展览当中有一位泉州本地的女性的瓷艺家陈丽玲，其中有2件，一个叫惠女风情，一个呢是叫做瓷童花开，都有在展览当中展出。这2件展品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实它是在白瓷之上加入了彩色以及闽南的一个民俗的元素，很灵动，然后又很精美，同时特别的有地域特色。
0: 此外，展厅内还特设了窑炉结构图示、工艺图表以及趣味互动装置，直观地拆解中国白与玉质感的形成奥秘，通过沉船出水器物组合来再现中国陶瓷的外销之路，让观众深度感受千年窑火与万里海路交融共生的文明图景。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按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2: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北京时间早上7: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桂花月兔涂扇叶。
4: 不知是不是在秋天的原因，中秋这个节日总是有着难得的静谧感，而嫦娥与月兔的故事又为这个它增添了几分轻柔的浪漫。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的桂花月兔涂扇叶，在素色的纸本上作者几笔勾勒出柔软的草丛，一只白色的兔子伏在草丛里，抬起头注视着天空里的月亮。作者对月亮的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并没有描摹出一颗完整的圆月，而是画了几根垂落下来的桂花树枝，枝条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边月亮掩映其中，好像在和兔子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是看到白兔、月亮和桂花存在于同一个画面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个美好的传说，也会有小小的好奇，小兔子看着月亮的时候也在思念着什么吗？
3: 今天的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桂花月兔涂扇叶。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冷风，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

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5: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